0: 功消时极为不利。东方君刚刚又打了胜仗，这一胜仗又能顺理成章地记在博古相应的功劳簿上，周恩来朱德想反对功消时也说不出口了。彭德怀作为东方君的最主要指挥者，明知消失难啃，也只好张了大嘴去咬。要想收复黎川，必然先拿下萧石，收黎川决心不变，就必须把萧石啃下来，哪怕啃掉满口利牙也在所不惜。10月8日，东方军为攻占萧石做出如下部署：
1: 以第四、第五师为右纵队，从北向南攻萧石；以第13师为左纵队，由陈方攻萧石；以19师进攻红门，断萧石守敌退回南城之路；以20师切断百顺与萧石间交通，集结阳平地区，阻击黎川之敌北援萧石。
0: 周恩来、朱德也令林彪、聂荣臻以一部兵力出新丰街地区，钳制敌军。东方军近30000人连攻萧石4昼夜，仍无法攻入萧石。这时，敌6个师已对东方军形成扇形包围态势，彭德怀只好电告中革军委：
2: 萧石久攻不下，我已处数百余即强敌包围态势中，如不早下决心撤退，恐招灭顶之灾。
0: 13日下午，博古相应被迫放弃攻占萧石的计划，电令东方军：
3: 你们从现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桥、东山、金坑一带。
0: 至此，红军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蒋介石见已占了先机，并不急躁。10月17日，他发布如下训令：
4: 第一阶段作战已告一段落，各路军应本着战略进攻、战术守势之原则，继续构筑绵密的幽泊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今日久违，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扰匪之难觅，而在无辜将士人性艰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使匪不得不来，成为最大任务。
0: 蒋介石此时求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福建第19路军和红军东方军的作战数月，深感这样下去，驻蒋灭红也无法自保，就准备开始实行积极反蒋的方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留一手防后院起火。21日，政府主席林森亲赴福建，劝蔡廷锴、蒋光鼎放弃反蒋。
4: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只有必要缓一缓了。若陷得太深，万一领命作战，反蒋不利。
0: 陈诚、薛岳哪里不明白老头子的苦心？想进占资溪桥后，首先完成了黎川、萧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期望能引红军来攻，而后将红军聚歼在资溪桥、萧石地区。10月17日，薛岳亲率4个师由萧石推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进占资溪桥。同日，周浑元、刘义旅驻黎川，亲率3个师主力开进资溪桥地区，归薛岳指挥。陈诚和薛岳分手时对薛岳是这样说的：
5: 等周浑元也到资溪桥后，这20几公里方圆的地域啊，就有我7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共匪赶攻萧石则必来资溪桥，其目的只在恢复黎川，只要他敢来攻，我就与他在这一带决战。
6: 共匪远道而来，头三阵的风头一定很强劲，我亦先挂免战牌，请空军帮助挡着头三阵，待把敌锐气挫后，我再反击，你看如何？
5: 这等细处啊，我实不及柏林雄之万一呀。只要他敢来攻，我保证每天有3个轰炸机大队来助战。
0: 博古、项英、李德之敌又占资溪桥，遂不顾敌我力量悬

0: 米德后来当了德国作家协会主席，他在作协留下这支部队的基干，毅然下了撤退命令。这次历时近三天的战斗，红三军三七军团自身伤亡就达1200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因伤亡过大，只好合编为第十九师，留在资溪黎川地区打游击。萧劲光后来回忆：“
1: 啊，许湾失利后啊，我谷同志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0: 中央军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徒劳无功的攻击作战还没有停止。11月15日，他们由沈岗地区出发，从建贤桥、麻坑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北进。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得到报告后，兴高采烈的：“
2: 许湾一战，此非溃不成军。民兵聂荣臻此举，显然是为了策应许湾附近战斗。令三路军十个师从南城、南丰向梨塔街集中，43师、97师向宜黄集结，务必将林彪、聂荣臻部聚歼于封锁线外。”
0: 15日夜，林彪、聂荣臻得到南丰、南城敌人倾巢出动的情报后，深感难以处置，如果再北进，定遭敌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三七军团新败，根本无力进行牵制作战，结果恐怕是鱼死网破。如果擅作主张南返，必遭中革军委的批评。所幸此时他们尚不知萧劲光许湾失利后的处境，仍敢独断：“
3: 不能再向北了，如果我们不折回抢占云盖山，恐怕就来不及了。”“
4: 打的什么仗？回去，回去。
3: 如果有责任，我们共同来负。”
0: 11月16日，中央军主力折回，先敌1个小时占领云盖山阵地。11月17日晨，国民党军5纵5个师、7纵4个师进至朱梁、路口、枫林、麻坑一线，对红军中央军形成包围态势。上午9时，敌第3师、第90师等率部先向云盖山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4时，红军个别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林彪像一头受了伤的狼，在简易的指挥所里毫无目的地来回窜来窜去，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聂荣臻在地图上把敌人的位置标了一遍，紧皱眉头：“
3: 如他们也连夜赶进，明天再走就走不了了。”
0: 闻言，林彪抓住军帽在桌子上摔了一下：“
4: 令各师做好准备，天黑撤出，向沈岗、塘口方向集结。”
0: 18日晨，国民党军占领云盖山，由第3师、第97师、第43师在云盖山建贤桥构筑工事，坚守封锁线。第9师、第90师、第59师继续紧追红军中央军主力。中央军也已连续作战1个半月，已显得十分疲劳，行走山高路险之地，有些力不从心。按林彪、聂荣臻部署，应在18日抢占大雄关以西高地，大雄关以东至木鱼胜、西山岭高地。谁知部队拼死赶进，也只占领了大雄关以西高地，木鱼胜、西山岭已被敌第9师抢占，中央军侧翼受到敌军直接威胁。18日夜。林彪、聂荣臻在烛光里对着地图研究了2-3个小时，知道除了夺取木鱼胜、西高岭外别无他法了，决定拼死一搏，向敌第9师发起猛攻。部署以第9军团14师从沈岗正面出击，吸引国民党军后续部队掩护主力进攻，集中第1军团主力夺取木鱼胜、西山岭。19日11时，红一师、红二师倾尽全部力量向2个高地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3时，总算是攻下了木鱼胜，杀出一条退却的血路。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0: 隆庆4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早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在海瑞的一生中啊，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啊，骂人想要骂出心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骂人的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呢、啊？当然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而在奏书中，他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事，皆妇人也。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啊，却没有人出面反击。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只有两个人说话了，第一个啊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哦，举朝之事，皆妇人也。那么照海瑞这个说法，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哎呦，这还真是个老实人呢。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奥妙。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呀，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然而他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啊，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隆庆五年，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啊，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儿，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儿。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儿了。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呢叫隆庆新政。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他除了努力干活外，既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
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具体说来啊，他用了三个人。第一个叫做潘继训，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几年前我曾看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虽说搞水利我是个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400多年前，潘继训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而他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潘继训是嘉靖29年的进士，浙江吴兴。

0: 隆庆四年呢，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那么在当年呢，这个地方是移蛮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燕正茂去吧。燕正茂是嘉靖26年的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呢。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呢，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士珍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呢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啊。按说呢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呢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呢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啊。果然呢，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扔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是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哎，这就不好玩了啊。殷正茂呢即刻光荣上任了，但他的亲信几世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啊在户部找个人啊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的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
1: 我知道，那又如何呀？我拨100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100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呢？一切啊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啊仅仅几个月就平定了叛乱，班师凯旋呢。当然了，军饷呢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哎，那就不是殷正茂了。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呀，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继训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边这两位啊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呢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啊他作为于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呀，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儿。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

0: 军事文官。在这个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呢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呢，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名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名必亡。”那么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冀州、辽东，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痛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啊，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就是宣大和冀辽，由朝廷呢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的军事长官，是最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呐、啊。哎，顺便说一句啊，当时的蓟辽呢，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应该明白啊，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达达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那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汉纳吉，是俺达的孙子。说起这位俺达兄啊，可谓是老朋友了。当年呢，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了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呀、啊，就是一个恋爱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前不久，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呢，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
1: 巴汉纳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0: 哎，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啊，这位孙媳妇也是俺达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达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呢，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达达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巴汉纳吉依然愤怒了。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思前想后啊，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出一口恶气。于是事情便闹到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
1: 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0: 此外啊，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
1: 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0: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然而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 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2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
1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辉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您收看向新为您奋进十五五的企业力量访谈现场，我是主持人徐可。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光林。彭总，欢迎彭总。
4: 大家好。
3: 还有一位北京金隅节能保温科技有限公司副经理杨涛涛。杨总，欢迎杨总。
5: 大家好。哎，
3: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就跟大家一起聊聊建好房子背后这些建筑的保温材料。那我们其实刚才提到了说保温科技啊，您看到，如果看到我们的画面，哎，前面摆了这么多石头，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主角——岩棉。那具体什么是岩棉？包括金隅这个牌子，其实是陪伴咱们北京成长，包括陪伴咱们老百姓这么多年的老国企了，是吧，彭总？也是这么多年大家一起合作老国企。那为什么一家老牌的建材的国企要花大力气去做岩棉这个产品呢？也请彭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您刚才说的特别对，主持人啊，金隅集团是咱们北京市啊土生土长的本土企业，那么服务咱们首都建设近70年，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也是我们金隅集团的核心使命。那么岩棉啊这个产品是一款绿色低碳防火的一个保温材料，那么也是金隅集团从传统建材向绿色新型建材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做岩棉啊，就一句话，为老百姓打造一款更加安全、舒适、健康、绿色的保温材料。那么说起这个保温材料，打个最简单的这个例子，那么很多年前是吧，我们的很多建筑物包括一些构筑物外墙着火，都是因为保温材料不是 A 级
3: 是的
4: 防火造成的这样一个我们一些人民的这个财产的一个损失，
3: 是的，
4: 是吧。那么所以说岩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历史的运营之下，也是我们金隅集团的初心、使命和责任，那么打造了一款 A 级防火材料。那主要原料呢，就是这一款玄武岩，那么它是由火山在爆发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沉积岩，那么通过这种玄武岩拉丝成棉，那么做成 A 级防火材料，那么就等于给我们老百姓的建筑物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那么在有遇到火情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那么延续逃生这个时间，这就是我们当时金隅集团制作岩棉的初心和使命。
3: 哎呀，彭总这么一介绍，因为岩棉啊，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彭总和杨总一起给我普及，因为确实咱们不是做建筑相关的专业，大家可能不了解这个岩棉其实就是字面意思，岩石的岩，从岩石来。大家也看到，其实彭总前面有三个岩石，彭总刚才介绍了第一个，这是玄武岩，右边那个是什么呀，彭总？您中间的这个、
4: 这个是矿渣。
3: 矿渣、
4: 对，
3: 然后再右边杨总前面的那个是
5: 白云石，
3: 啊，这个是白云石。
4: 咱们现在主要三种原材料，
3: 主要三种原材料形成了这个岩棉。所以这块不知道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外的材料，建筑外材料，无论您是房子什么，其实都是从岩石，当然它经过工艺，刚才像彭总简单说拉丝，当然它有很多的工艺，最后形成了咱们外墙的材料。那其实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哈、买房子，大家可能你说岩棉啊或者什么材料，我这不太懂，但是他们就怕什么呢？买到这质量啊不行的。啊，参差不齐的，说你甭管什么棉，这质量不行。那咱们金隅星牌岩棉从石头咱们看了，一直再到成品，咱怎么去保证每一块板子或者说产品都过硬呢？这块也请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主持人，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控制我们金隅星牌岩棉的这个质量。第一个是从我们的入口关，就刚才您看到这几个矿石原料
3: 三种，
5: 我们要优中选优。第二个呢是我们生产过程中，我们要把这几种原材料给它配比之后进入我们的电炉进行一个融化，完了再之后进行一个成纤施胶，完了固化切割，再到成品入库。这是我们整个过程控制会有一系列严格的这个标准。 这那么第三个呢，是我们整个出厂，我们出厂的时候，我们的每块岩棉板，我们的每批，我们都会有带我们自己的这个检验单，这样的话，这些防火保温的这些核心的指标，我们自己啊内部就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数据。那么可以这么说，我们自己内部的控制的标准是远远高于我们的国家标准的
3: 啊，远高于国标。
5: 这样的话，对，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必须得严上加严。
3: 那明白了。那这个时候听到这块儿哈，您不妨啊，如果您晚上再回家，或者因为咱们现在可能在工作时间，您晚上回家摸摸您那个住的小区墙面，哎，摸摸是不是是哪款石头，不知道您能不能辨别出来，能不能跟咱们直播间的这三款啊能够硬合上。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彭总啊，那彭总能不能再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说说咱们北京有哪些大家熟悉的项目都用了咱们金鱼星牌岩棉，包括合作方后来是怎么评价的？
4: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金鱼集团啊是北京市的本土企业，那么北京市的一些重大项目都有我们金鱼星牌岩棉参与，比如说大家眼见为实而且非常熟悉的大兴国际机场，
3: 兴国嘛，
4: 对，大兴国际机场的这个钢结构的屋顶就用的我们金鱼星牌的叫屋顶专用钢结构岩棉板啊。那么同时呢，像冬奥会的这个大跳台，还有我们副中心的建设，包括我们国展二期，都涉及到外墙和顶板的岩棉，都是我们金鱼星提供的。那么同时呢，像北京市合作的各大央国企的房地产，包括我们雄安新区的建设，都是我们金鱼星牌岩棉的主要合作客户。包括跟大家生活日常相关的，像301医院的改扩建，都用到了我们金鱼星牌岩棉，都是为这些公共建筑提供了非常优异的防火性能和保温性能。那么在工作过程中啊，我们这些重大项目一致给我们金鱼星牌的这个岩棉的反馈是四点啊。第一是质量稳定，那么从第一批次建厂到最后收尾，那么金鱼星牌的岩棉无论是外观、物理性能，还是给人的这个手触感都是非常一致的，那质量稳定。那第二，服务保供及时，因为有一些重大项目涉及到抢工期啊，这个在供货方面来说的话，金鱼集团呢作为一个国有企业，那么勇于担当，那么无论是淡旺季，我们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我们可能有的一天要保供10车20车这样一个特殊保供需要，我们都能做到一如既往的去做好它保供这个工作，那么这是我们叫服务保供及时。那么第三点叫全周期服务，那么无论这个重大项目从前期的技术端的这个确认，还是过程中的服务保供运输，还是我们售后问题的处理，我们金鱼集团都有责任和使命做好全周期的这个服务。那么第四点，说实话，我们绝对不做缺斤少两的事情，那么每一个工程都是金鱼的责任心，所以说绝对将数量质量放在首要位置，将我们重点工程保供到位
3: 啊。彭总这么介绍完哈，您就理解我们开头说的为什么说咱们这叫老牌国企陪伴着北京人民成长哈。所以您能看见的很多的房地产的外立面，包括咱们很多的标志性建筑，像刚才彭总提到，当然只是个例啊，还有很多很多，其实都是用的咱们的外立面也好啊，包括很多材料都用的咱们的金鱼品牌。当然咱们今天聚焦的是岩棉这个材料。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杨总啊，那目前咱们金鱼岩棉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有哪些呢？杨总，
5: 好的，主持人，我那个带了一些这个展板，包括一些事例，我待会儿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那么我们金鱼星牌岩棉的应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建筑保温、建筑防火。那么我这一块呢，
4: 其实呢就是在种植方面，像刚才我们杨总说了，可能在绿植是大家可能认为比较多的，其实在现在在种植行业来说也是非常广泛的应用。那么它具备几个性能，第一就说了，刚才就说第一，被大大的降低了病虫害
3: 啊，
4: 对
3: 啊，
4: 瓜果蔬菜的这种侵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这样就你没有病虫害之后，你的成果率就比较高。
3: 是，
4: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因为在种植过程中，它的吸水和保水经营性非常好，那么这样的话，成果率就非常的均匀。那么我们在超市，比如说在一些高档市场，会看到一些这个成串的西红柿，是吧？它这个大小一致啊，颜色又比较这个鲜艳啊，
3: 是，
4: 确实就是通过这种种植棉生产出来，
3: 太厉害了，
4: 就是因为它保水和营养液供给非常的稳定
3: 啊。
4: 那么无论你这个在，比如在浇水过程中，你不会 时间啊或者这个环境的影响
3: 很稳定，
4: 但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那么就是因为在种植过程中啊用到了这种这种叫经过高温这个成型的这种种植棉，那么这样在种植后总结过程中整个植物的生长周期就大大被延长，所以成果率就大大提高。这个事情，
3: 哎呀，今天真是咱们发现这个说建筑材料不仅能用建筑，今天不仅啊说大家不要紧看，因为我们现场因为做节目没有办法，要不然彭总刚才杨总也说了，就拿我们这个种出来的西红柿给我们现场就吃了啊。所以您看到现在真的延绵能做这么多事情，在这期上节目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且呢彭总刚才在底下包括杨总也给我普及了很多好的，而且它的成果率包括虫害那可以真正说是什么叫说无农药啊，包括无虫害的产品
4: 惠及民，
3: 对，都是从咱们延绵种植出来的。所以您看啊，这块应用场景非常的多哈。那咱们也知道其实延绵不仅咱们金鱼有，市场上其实保温材料也不少，也有其他品牌做的这个延绵。这块就问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彭总，那咱金鱼的星牌延绵到底好在哪儿呢？
4: 那个感谢主持人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目前来说各行各业就是都有相同的这个竞品，那金鱼的延绵好在什么地方是吧？我们总结呢大概有四个关键点，一是防火，二是防水，三是高墙，四是耐候。首先说防火啊，那么金鱼延绵啊，那么是完全按照国家标准和我们这么多年电炉这个累积生长技术，所以说我们完全做到 A1级，绝不作假，这第一。第二，我们的耐火极限是最高极限2个小时
3: 啊。
4: 那么这样和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建筑外墙，
3: 是
4: 和我们整个
3: 财产安全，
4: 对，更安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防水，因为延绵它是一个多孔状的保温材料，那么一定会涉及到外界明水和雨水对它的这种侵蚀。那么所以说呢，因为长期暴露在室外，那么就多少会遇到跟雨水去打交道这种情况，那么雨水一旦进去之后就大大降低它的保温的这个性能。所以说我们金鱼延绵完全通过特殊

0: 有机这个保防水材料，那么将我们的这个防水率啊提高到99%以上。
1: 哇，99%以上啊！
0: 对，这样的话，外界的这些明水和湿气就不会对我们这个保温材料造成这个侵害。
1: 嗯，
0: 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高墙。那么无论是我们的外墙用岩棉，还是我们这个屋顶用的干结构的这个岩棉，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你看，我们外墙基本在70到80这个千帕，那么屋顶都是在100千帕以上，就完全可以达到什么人自然行走这个过程。
1: 没错。
0: 那么因为你在外，特别是在外界，那多少，那么你涉及到像外你外挂荷载啊，
1: 嗯，
0: 那么沉重啊，
1: 是
0: 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忧虑
1: 担忧哈，
0: 担忧。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就是说实话，就是耐候。耐候这一点呢，可能很多老百姓不是很理解这事情。
1: 对对对，
0: 不是很理解。因为你长期暴露在外面，作为一个保温材料，它涉及到紫外线的照射，会存在老化这样的情况。
1: 哦，
0: 毕竟可能1年2年没事，
1: 是是是，
0: 5年10年，
1: 建筑不可能说住个2年3年哈，
0: 就最做翻新。那么这个耐候技术呢，也是得益于金宇集团的新技术，就是电炉技术。哦，就是金宇集团是国内第一套引进电炉这个生产技术的。那么将我们岩棉里面关键的一个参数叫酸度系数，可以提高2.0以上。
1: 哦，
0: 那么里面的有效成分，那么抗老化的这个成分就大大得到提高，所以说耐候性就更强。这样呢，用在外墙上来说，使用寿命和周期就更长。
1: 嗯，
0: 所以说呢，综合应用成本就会更低的事情。
1: 哦，
0: 所以说总来说就是四个性能。
1: 这四个就是太关键了，我觉得用作这个建筑外墙的料还是屋顶也好，我觉得这四个指标就足够了，也足够回答刚才我问的问题了哈。那咱们您看刚才咱们老百姓接触的时候，自己家的外立面啊，建筑的顶啊，那可能还有不同的很多建筑，它需求可能各一啊，我想要个外立，我想要个隔音，我想要个保温，我想要个屋顶，那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咱们金鱼能不能够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定制呢？包括比如说有的厂家像咱们买了产品之后，是买完之后就没有后续的一个服务保障，还是说咱们的技术支持会一直在呢？这个问题也请杨总给我们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各位那个观众朋友，那个这一块呢，我们是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同时呢，刚才也提到我们各种的应用领域。
1: 嗯，
2: 那么在咱们跟老百姓相关的这个建筑领域呢，我们有我们的建筑外墙这个系统，
1: 嗯，
2: 有我们的幕墙系统，也有我们的隔墙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防火保温的这个耐火极限能达到2个小时以上的这种系统。那么这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需求，包括专业化的定制，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工程需要呢，把我们的产品的厚度、密度，包括它的强度，不同的分等级去专门的去实现定制。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我们有一支这个专业的这个技术服务团队，从产品的这个选型、施工方案，包括到现场的这个指导，我们会全程跟进。那么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这个任何问题，一个电话我们整个团队就会到位。我们啊，不止卖的是这个材料，更是帮着大家伙把这个活干好的一个可靠的一个伙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也就解答了刚开始啊，杨总和彭总说的，说咱们生产产品远远不止生产这一个链条，全链条、全周期，所以您也不用担心。如果您是当然咱们老百姓平常您可能买的不多哈，更多的是厂家，您买了之后您不用担心，我怎么用啊？用的这块怎么样？出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刚才杨总不是说了吗？有整个一个技术团队，您的问题都没问题，都能解决。啊，那其实聊到这儿，不知道您对于岩棉这个产品有没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也有我们新来的小伙伴哈，咱们现在的建筑保温材料已经可以种菜种水果了，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收获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外，彭总。然后彭总，我这块也能不能差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看咱们前面摆了这三种岩石，从岩石做成岩棉这个大概的过程是不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还是大概需要有多长时间，或者中间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过程呢？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下，让我们感兴趣的朋友。
2: 我说的更直白一点，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把这几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石头，刚才说了有玄武岩、矿渣、白云石，都是算作矿石石头，给它按照我们的需要的配比，经过我们的这个计算，我们加到这个我们的电熔炉里面，电熔炉里面通过这个电加热，让它实现一个静态融化。那您刚才说整个的融化过程大概是7到8个小时，
1: 7到8个小时，
2: 对，让它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呢，看着是干的，实际上它还内部还有一定的这个水，我们需要在700-800度。

0: 这个温度下给它把内部的水给它烧掉，
1: 嗯，
0: 同时呢让这个岩石呢慢慢的进行那个粉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同时在融化的过程中实现它原料整体的一个均化，形成一个可成纤的玻璃的岩浆体出来，
1: 嗯，
0: 出来之后呢，我们的岩浆经过我们的四拱的高速的离心机，这个离心机的转速呢基本上可以达到最高7000转左右，那它的线速度呢会达到120米每秒，这速度是非常快的，
1: 离心机达到这么快，
0: 对，在这个成纤的过程中呢，大家可以想到一件事儿，或者跟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棉花糖非常像，
1: 嗯，
0: 棉花糖这个糖形成糖稀，完了再给它离心力再吹出这个棉花糖，我们这个呢跟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在用岩浆形成这个纤维之后，再把这个胶施上，
1: 啊，
0: 之后再进到我们的这个固化炉里面给定型、切割、打包，就成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成品了。
1: 明白，
0: 整个
1: 这个
0: 是这样。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0: 今日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公元698年，武则天已经75岁了，她找来了同平张氏、狄仁杰，说打算立这个54为这个太子，问狄仁杰有什么看法。狄仁杰啊，就反问他，姑侄关系跟母子关系哪个亲近？还没等他回答，继续说道，陛下立了儿子千秋万岁之后，母亲能够配食太庙，如果立了侄子，可没听说过哪一代皇帝把他的姑母附祭于这个太庙的。武则天一听啊，有些个动心了，但是这嘴上啊，他不这么说，这是朕的家事，跟你没关。狄仁杰心话说，跟我没关，你找我干嘛？狄仁杰这阵争辩着说道，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所有的事情都是陛下的家事，而且元首跟古宫一同一体，陛下既然让臣做宰相，怎么能说与臣没关系？并且他还劝说这个武则天把这个庐陵王啊李哲从这个房州招回来，母子团聚。又过了几天，武则天呢，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啊大鹦鹉折了这个双翅。这个武则天呢很喜欢鹦鹉，因为啊这个鹉跟她呀是同音。她找狄仁杰给她圆梦，狄仁杰就说了，鹦鹉是陛下的姓，两个翅膀乃是陛下的两个儿子，如果陛下启用二子，鹦鹉的双翅就会重新振作起来。说那阵武则天的男宠怀义和尚已经死了，他又找了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一个叫张易之，一个叫张宗昌，这是啊昆仲两个人为他的面首。有一个叫急需的官员对这二张就说了，你们弟兄

这样的贵宠靠的可不是德业才能啊。新话说，您就是靠的那玩意儿，您可不是靠的德行。将来主上归天，你们何以自处？应该及时的建立点功业，将来好有立足之地。于是二张啊，就向这个急需问计，急需啊就交给他们，在这个女皇面前劝说，把庐陵王招回来。将来一旦庐陵王继了位了，你们俩就可以啊有了功劳。二张啊，于是在枕头边这儿就对啊武则天说了。武则天一看各方面的舆论都是这样，终于啊下诏把庐陵王招回来。皇储李旦又表示愿意让位给哥哥。武承嗣憋气窝火，竟然病死了。当年呢，武则天立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哲为皇太子，并且恢复他原来的名字李显，改封李旦为相王。这个武则天在宫内啊，新设了一个叫啊控鹤监的机构，以安置他的面首张宗昌、张易之等人，并且把张宗昌、张易之、张宗七、张宗仪、张同修这些个张氏的弟兄另外封了官职，说这些人本来就是市井无赖，只凭着生了一个漂亮的脸蛋儿，合着就平步青云啊。他们在老祖母一般的女皇面前呢，撒娇装赤，涂胭脂抹粉，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啊。但是武则天呢，她喜欢这个，对他们倍加的宠幸，似乎啊一天也离不开这两个粉头。二张啊小人得志，少不了就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但是没人敢管。一时之间他们的威风似乎啊比这个朱武啊还有过而不及，就连呢女皇的侄子武三思也得巴结他们。武三思啊曾经向武则天说，张宗昌乃是王子晋的后身呢，王子晋又叫王子乔，相传呢为这个周灵王的太子，善于吹笙，后来啊先去，这本来是列仙传里面的神话人物，但是武则天却让这个张宗昌穿上纱织的雨衣，拿着一只笙啊吹着，画起一只木鹤让群臣们欣赏。这个张宗昌啊确实也生得漂亮，他扮演的王子晋还是真有那么点神气，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一个小鲜肉。于是一些个文官们就纷纷写诗赞美，向女皇讨好，而那个年近八旬的女皇啊也咧开了嘴巴笑了，说这种把这个肉麻当成有趣的表演，不少人看不惯，但是不敢讲。太子李显的儿子少王李重运，女儿荣泰郡主以及郡主的女婿魏王武延基在一起滔滔着议论了几句，不料被这个宫人听见了，告诉了张易之。张易之啊再向女皇报告，武则天一听勃然大怒，把太子招来大加训斥，还对太子进行威胁。那个窝囊半辈子的庐陵王只好回去逼着儿子、女儿、女婿自杀。这三个人，一个是武则天的孙子，一个是孙女，而那武延基非是旁人，乃是武承嗣的儿子，是武则天的侄孙，但是为了几句闲话就毫不留情的对他们下了毒手。武则天呢，为了庇护张家的昆仲，对自己的亲人都这么狠，那么反对二张的朝臣的这些个遭遇您就可想而知了吧。周武长安四年，也就是公元704年，女皇啊病了，住到了这个洛阳啊迎仙宫长生院。他呢不许别人服侍，只留下张宗昌以及张易之在身旁。说这阵洛阳街头突然出现了一些个传单贴在这个闹市街上，说张宗昌啊弟兄要谋反，赤臣奏报了女皇。武则天本来一听谋反二字就神经质的得跳起来，这一次怎么样，好一反常态，说这是诽谤，让有关人员去查找啊造谣的人。不久又有一个许州人，许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许昌，这个人啊叫杨元嗣，上告说张宗昌啊曾经找了一个叫李洪泰的术士给看相，李洪泰说张宗昌啊有天子相，劝他啊造一座佛寺，求这佛祖啊保佑他将来当皇帝。这回啊可来真格的了，武则天不得不派天官赤郎
就是吏部侍郎武则天将这个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更名为天、地、春、秋、夏、冬，这为六宫，派出了这个天官侍郎啊韦承庆和这个御史中丞宋璟审理。可是那臧宗昌啊预先得到了消息，先向女皇坦白了这件事情，这个韦承庆啊就打算按自首啊处理，判臧宗昌啊无罪，只追究啊李鸿泰一个人。但是宋璟不同意，他认为既然臧宗昌知道那是妖言，为什么当时不把李鸿泰送交有司衙门呢？虽然说这件事情已经向女皇奏明了，但是臧宗昌也是包藏祸心，应该首先入狱仔细的审理。左拾遗、李荣啊还有这个司刑少卿彭彦范上书支持宋璟的意见。这个宋璟啊是一个忠直的硬汉，在朝廷上很有这个威望，女皇平素也是看重他。如今他既坚持要把臧宗昌下了狱，又有主政旁证，女皇也不好办。于是女皇就想了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派宋璟呢去扬州去审理啊一桩冤狱。这个宋璟明白不肯奉诏，他说什么呢，推案州县的冤情由这个监察御史去就行，也用不着派这个御史中丞啊。这个女皇一听，又让他去这个幽州啊调查都督驱屠众降的贪赃的这个案子。宋璟就说了，这种事情应该派侍御史去，我是忠诚，不是军务大事，不应当出使。女皇啊再一次派他做这个同平章事李峤的副使，去安抚龙属。龙属是哪哈，就是甘肃一带啊四川一带。他还是啊不肯奉诏，说这个龙属啊并无变故。女皇只好啊招他去闻言。

头，后面又跟着御林军的几名将军，也就啊不过问了。政变军队一路之上没遇到抵抗，顺利到达了女皇居住的迎仙宫。说这阵张宗昌、张易之兄弟俩在这个狼柩下面晒太阳，商量着一旦女皇归了天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突然就见张柬之等匆匆的走过来，张宗昌啊还打算耍耍威风，站起来喝声：“多大胆，圣上刚刚睡着了，休来打搅。”张柬之啊冷笑着一挥手，御林军的两个小校走上来，一刀一个把这两颗涂着脂粉的脑袋噗砍下来了。工人们惊叫着跑到了这个寝殿的长生院，把女皇惊醒。武则天呢挣扎着爬起来问：“哎，谁谁在作乱？”张柬之行礼之后，张易之、张宗昌谋反，臣等奉太子的命令将他们诛杀了，因怕走漏消息，所以不曾启奏，惊扰了陛下，臣等万死。武则天一看太子站到了张柬之的身后，哼了一声：“原来是你，好吧，既然把那两个小子杀了，你就回东宫吧。”说着又躺下去了。太子转身要退出去，恒言范这阵阻止了他。面对武则天，太子怎么还能回去呢？想当年天皇以爱子托付陛下，如今陛下年龄已长，还久居东宫，这不符合天意民心。我等群臣是不忘太宗皇帝跟天皇的恩德，这才奉太子以诛贼臣。况且陛下圣体欠安，何不趁此传位于太子，以顺天下人之意呢？武则天一听啊，眼珠翻了两番，看看榻前站着的文臣武将，一看其中有这个右羽林呐、将军李湛，于是就说了：“你不是李义府的儿子吗？臣待你父子不薄，想不到杀张易之的竟然是你。”李湛一听啊，惭愧的低下了头。武则天又对崔玄伟说：“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给我的，你可是我自己亲自提拔的，想不到这也有你。”崔玄伟这是理直气壮地说：“臣这么做正是报陛下的大德。”呀呀呀呵，武则天一看大势已去，也就不作声了，说这也算是啊默许了吧。宫中的事情已经了了，张柬之又派出御林军逮捕了张宗器等人，还有这个二张的党羽，将这张宗器、张宗仪、张同修都押到洛阳的天津桥进行了斩首，把这张宗昌跟这个张易之的首级也拿来悬挂示众。丙午那一天，宗宗李显复位，因为啊他21年前曾经啊做过2个月的皇帝，这一次啊又做皇帝，所以说啊称之为啊复位，改元为神龙，大赦天下，为张易之的同党不赦，凡是以前周兴、来俊臣制造的冤狱一律的清雪，紧接着将武则天移居到了上阳宫，这就是隋炀帝建的洛阳宫，派这个李湛率领着御林军进行宿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并且废去了周朝，恢复原来的国号唐。政变是正月发生的，经过了一春一夏一秋，眼看又到了冬季了，上阳宫的花草树木已经凋零了，又落了2场大雪。在这个期间呢，这个武则天的病啊时好啊时坏呀。宗宗皇帝带着韦皇后每10天来探望一次，有时皇帝还要谈谈朝廷里的事情。武则天怎么样则是啊哎挥挥手阻止他说下去，别说了，他也不爱听。其实啊这是他已经啊自知啊无能为力了。遇到晴朗的天气，病情好一些个时候，武则天就让工人把他抬到外面看一看上阳宫的景色。这座宫殿是隋炀帝杨广修的，殿阁巍峨，富丽堂皇。然而那个杨广今又何在呢？武则天想什么，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想当初用尽了心机，甚至于亲手掐死了自己啊生的小女儿，当然那小小的婴儿这个形象已经在记忆当中模糊了，但是现在

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引起了武则天的一阵心酸。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以一种满意的心情来回顾自己的一生。她注意维护国土的完整，高宗时候失去的安西四镇，当时啊为这个公元650年是在他手里收复的，是啊658年给收复的。他训练了强大的军队，隋文帝、隋炀帝包括唐太宗在内都没有能征服的高丽国是他派军队去征服的。他注意为国家发现人才，一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还亲自出题，把进士们招到殿堂上进行这个考试，开了殿试的先例。他选任了一些个大臣，比方说狄仁杰、宋璟、姚崇等，都是当代有声望的人物，说这些个人辅佐他把国家管理的兴旺发达，井井有条。但是他又不得不以遗憾的心情追思那些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啊抄家杀头的无辜者，还有他自己冤死的儿孙跟这个亲人。当然如今这些个已经都过去了，他打算死后跟自己的丈夫李治葬在一起。李治的陵墓叫乾陵，建在了长安以西的乾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乾县。这个乾县的梁山上是光宰元年武则天下令修的陵墓，占了整个的山路，并且设有两层的城墙，墙内有献殿、下宫等等的建筑，司马道两侧树立着许多的石雕啊，石人、石马、珍禽、祥兽，还有代表着外邦61个国家的酋长们的石像。在这个陵园大门前面有一座塑圣迹碑，这是记载着高宗皇帝业绩的。这个碑啊高22尺5寸，一共是7节，因此又叫七节碑。七节的含义是代表着日月还有金木水火土为这五行啊。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当然她要把丈夫的文治武功颂扬一番，由宗宗李显书写，著名的诗功啊刻凿啊。如今他的一生也将要结束了，不知后人会给他传记什么样的碑文呢？他知道儿子宗宗是不至于说他的坏话的，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母亲夸赞的完美无缺，就像他当初写碑文夸赞他丈夫那样。但是他不愿意留下这样的一个石碑，让后人指点着说全是一篇谎言的一通的谎话。于是他告诉宗宗，将来他死后就在乾陵高宗的塑圣迹碑的对面立一座无字碑，上面一个字都不要写，任凭后人去褒贬评说吧。宗宗神龙元年11月壬寅日，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寿终正寝。那一年她82岁，她临死的时候身旁啊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冬月的寒风在殿外呼啸。她遗下了一份诏书，这诏书怎么写的？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最后终于还得承认她是一名女性。这个遗诏还说，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爱、柳氏亲属皆世之。他这是在清理50年前的旧债。1000多年过去了，听众朋友，那碑身上雕着两条飞龙啊，碑顶刻着八只赤头的无字碑呀。这个赤头啊，什么叫赤啊？传说古代有一种没有脚的龙，那为赤，已然站在梁山山路的草丛当中，迎送着朝阳夕辉、春风秋雨。碑身上仍然光秃秃的，没有一个字，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但是这些年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有字的文章诗词却已经多的没有办法统计了。有的说她对历史啊发展有功，有的说她是一个妖。

0: 都因凶狠的暴君，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像武则天他死前预料的一样，然而在中国古代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他从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尼姑挣扎着拼搏着居然做了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他这人的性格又是那样的复杂，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评语。说真的，谁又曾经真正的了解他？郭沫若同志啊，在这个《咏乾陵》这首诗里的说道：“无字悲头倦自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事实啊，确实是这样啊。武则天死了，但是后面的事情却没完呢。因为什么？这还是李氏的天下呀，后面还有韦皇后专权弑君主，李隆基率兵肃宫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嗯，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8: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1: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8: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1: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8: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2: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领导来延座谈；经贸法专刊《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正式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近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立军、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赵顺平带队来到延庆，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5: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4: 生活导航，
5: 生活导航，
4: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5: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染发的这些事儿。关于染头发，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啊，精心挑选了颜色的参考照片，也和理发师反复的确认过，但是最终染完吹干头发的时候，却发现颜色与包装上的模特效果天差地别。明明选择了同样的色号，为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头发的最终颜色不仅取决于染发剂本身，还与我们的发质、底色甚至操作手法息息相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染发背后的科学秘密，告诉您为什么染发效果总是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巨大。首先我们先聊一聊染发的颜色为什么常常和色卡上对不上呢？一个永远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色卡是印刷品，即便它所用的油墨与染发剂是同一种物质，它在纸张上印刷的效果也和头发上染色的效果有所区别。更何况大多数印刷品所用的油墨只是标准的几种颜色混合而成，尽可能的去模拟实际发色的颜色，最终的效果呢存在色差，这也是难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染发剂在不同人的头发上使用时也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发质和染发过程。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的主要成分都是角蛋白，但是角蛋白是一大类蛋白质的总称，构成每个人头发角蛋白的氨基酸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头发的一些性质。例如，有的人头发吸水性强，有的人头发却偏干燥。这些性质的差异会体现在头发的吸附力上，最终的染发剂在头发上的效果也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至于染发过程也不难理解，理发师每一次染发都是一次独立的操作，再熟练的理发师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过程都完全一致。染发剂原本的颜色在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后才会变成最终的颜色，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总之，染发之后的效果和预想不一样，可能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相对比于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挤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

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些物品，再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

0: 榫卯斗拱的结构，复制出了缩小版的故宫建筑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地震模拟测试。从模拟 4.5 级地震开始，到最高级别的 10.1 级，建筑模型从最开始的轻微晃动，到摇晃的越来越剧烈。但让人惊奇的是，直到测试结束，建筑模型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位移。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故宫如此抗震，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啊，它的立柱柱根采用了平摆扶歌的设计。这种设计是将柱根平放在一块石头的顶面，而非插入地下。地震作用力是很大的，如果柱根插入柱顶石内，在强大的地震力作用下，柱根很容易折断，并造成古建筑的破坏。而柱根平摆扶搁在柱顶石上后，在发生地震时，其会反复在柱顶石表面运动，不仅隔离了地震，而且地震结束之后，柱根可基本恢复到初始的位置，不产生破坏性，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也正是因为如此，故宫才能在建成的600年间，从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保存了下来。关于故宫的古代建筑，还有哪些秘密值得我们去探寻呢？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北京在古时被称为幽州，传说大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从汉朝到晋朝、16国、隋唐，幽州的名字治所范围时有变化，但位置基本不变。在唐朝，幽州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关城，由于常年的战火，土地荒寒，那时的幽州是苍茫广阔、人烟稀少的偏远小城。自辽太宗会同元年起，幽州成为了辽国5个首都之一，被称为南京。元世祖至元9年，南京改成大都，并重建新城。明朝建文元年，明太祖朱元璋第4子燕王朱棣起兵，发起靖难之役。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下了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第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4年后又下诏迁都北京。迁都既是朱棣的个人夙愿，也是国防的需要。北京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边关之城。在战争中，北京一直担任着瞭望点的角色，是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和前哨站。而在今天北京的房山区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目的。当时北方还存留有旧朝的部落，是明朝最大的劲敌。出于国防考虑，朱棣决定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以做好时刻迎战的准备。史书上虽未明确记载朱棣修建故宫的原因，但是从定都的选择到故宫的建设，我们可以猜到，朱棣是在建设他的超级宫殿。朱棣建故宫，从侧面促进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并加强了中央对于西北、东北地区的管辖，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有利因素。站在故宫巨大的广场上，望着飞檐上青蓝的天空，我们总是在想，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赋予了故宫生命力呢？天人合一是古人对宇宙、自然、人生及其关系的一种认识。在古代，天被认为是有人格意志的最高主宰者，对这个主宰者的崇拜架构起古人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宇宙观。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建筑的形式、比例、线条常常受到自然万物的启发，以呈现出流动的美感。同时，建筑的意境和寓意也常常与天地之道相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故宫在布局、造型、空间、命名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轴线就是其中的代表。故宫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穿过代表皇权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不仅如此，在乾清门以北左右还各有一条次轴线，两条次要轴线和中央轴线之间有斋宫及养心殿，其后即为嫔妃居住的东西六宫。故宫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均是两两相对，体现了国语里所说的因阴阳之衡，顺天地之常的说法。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它的北方正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灌注到了天寿山。在古代皇家看来，这是奠定了王朝基业的靠山。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欢迎继续收听。故宫就像一只魔盒，一座迷宫，又或者是命运交叉的城堡，它是一个神奇的场所，是现实空间却又带着神秘的色彩。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探究故宫的神秘感。故宫的神秘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由门营造而成的，那些石开石闭的门给故宫造成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好像人们永远也猜不到也猜不透。门和墙的结合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只有皇帝才可以出入，皇帝大婚时皇帝进一次，殿试考中状元、榜眼探花的三人可以从此门走出一次，文武大臣进出东侧门，宗室王公出入西侧门，

故宫整体布局大体可以概括为左祖右舍前朝后寝的格局。左祖指的是太庙，即今天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清朝的时候里面供奉着各位皇帝的牌位。右舍指的是社稷坛，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中山公园，里面有社稷坛五色土，象征立国之本。前朝后寝指的是故宫内部布局，前朝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区域，是国家举办大典重大仪式的地方，后寝是以三宫六院为中心的区域，是皇帝日常办公及休息的地方。前朝后寝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朝最主要的建筑有三个，从南北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是紫禁城的门面，是我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建筑，重檐檐角的寿几多达9个，皇帝登基、大婚、册封等重要仪式都在这里举办。太和殿北面的中和殿主要作用有2个，一是因为它离太和殿比较近，所以是皇帝参加太和殿仪式的休息室；二是这里也是皇帝接受朝拜的地方。中和殿北面是保和殿，主要作用也是2个，一是皇帝会在这里宴请重要的臣子，二是科举最后一关的殿试就在这里考。前朝不仅仅有三大殿，还有2幢比较重要的建筑，文华殿和武英殿。武英殿位于三大殿的西侧，明朝曾用于皇帝接见大臣，不过后来改为文华殿做这件事了。清朝的康熙皇帝则在这里首开皇家书局，类似于出版社，因为印书的质量极好，在这里刊印的书籍被称为殿本。也是因为这里书多怕火，所以清朝在南北设置了消防队，也就是缉统处，用于整个紫禁城的防火工作。文华殿位于三大殿的东侧，是永乐皇帝给太子们的正殿，所以当时的屋顶上铺设的不是黄瓦，而是绿瓦。后来到嘉靖的时候，将这里改为皇帝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把绿瓦换成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琉璃瓦。春秋两季的经筵典礼就在这里举行。每当举行经筵典礼之时，都会请全国顶尖的大儒学者在此讲经论道。在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知识修养高，会在这里亲自发表舆论，满语和汉语各讲一遍。三宫六院是后寝的主要建筑，其中三宫由南到北指的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如果说太和殿是前朝和整个紫禁城的门面，那么乾清宫就是内廷的门面。后寝不同于前朝，是住人的地方，所以后寝的分布更像是一个个独门小院，住着皇帝、皇后和妃子们。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为我们介绍了红墙建筑里的故宫往事，也探索了中轴线上的紫禁城那无与伦比的美。故宫作为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宫殿，地球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群，它不仅仅是中国建筑的骄傲，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讲给孩子的故宫探秘建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丽丽胡说，这本书着重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史变迁，书中从古代礼制建制角度分析了故宫的建筑布局。读者雨下之后说，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故宫的建筑，另外文中配的照片都很不错，庄严肃穆。读者哈奇亚说，这是一本简单易懂的科普书，大致讲了一下故宫的建筑结构、历史变迁，配合摄影照片轻松读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2: 读书小百科，蒙古草原上的石头书。你也许听说过石碑，但你知道草原民族也用石头写书吗？在蒙古高原上，古代突厥人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与英雄事迹，被称为鄂尔浑碑文。这是突厥语最早的文字记录之一，有点类似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其中最著名的缺特秦碑，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展现了突厥人对祖先的记忆，也证明书的形式不限于纸张，哪怕是荒野石头，也能承载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领导来延座谈；经贸法专刊《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正式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夏子豪报道，近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立军、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赵顺平带队来到延庆，围绕城乡供水保障、基础设施提质、管网升级改造等工作。

工作与区领导座谈交流，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明晰工作重点，为双方深化务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区委书记余波、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参加。余波欢迎市自来水集团领导的到来，并向市自来水集团长期以来对延庆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多年来，市自来水集团积极履行国企社会责任，主动融入延庆发展大局，在设施建设、管网覆盖等方面持续发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用水安全，帮助延庆有效破解了民生领域的极难筹盘问题，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极难险重中主动担当、靠前服务、高效完成灾后恢复重建、应急保障等任务，为延庆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水务支撑。市自来水集团与延庆区合作基础深厚，前景广阔，希望双方锚定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强化协同联动，深化沟通对接，合力破解难点堵点问题，实现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同时，聚焦城市管网改造等重点项目，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按照时间节点合理把握节奏，稳步有序推进工程实施，全力补齐城乡供水短板，持续巩固良好合作基础，携手构建更为安全、稳定、高效的供水服务保障体系，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赵立军感谢延庆区委、区政府给予市自来水集团的信任与支持。他表示，市自来水集团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密对接延庆区发展规划与民生需求，全力配合区委、区政府各项工作安排，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此次座谈为契机，立足国企职责使命，主动靠前，积极作为，不断加强与延庆区的深度合作，发挥专业优势，抓实抓细设施运维、管网改造、水质管控、应急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全力以赴提升供水保障水平与民生服务质效，为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副区长胡巧丽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王玉冉报道。近日，贸促商法纪元区延庆区专场暨经贸法专刊北京市延庆区重点对外合作产品服务目录发布，首届延怀赤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举办，来自北京市延庆区、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和进一步推动三地青少年交流互动，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体教融合。本次比赛设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初中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四个组别，采用八人制赛制。本次赛事为期三天，组织保障细致周全，比赛期间现场配备120救护车和专业医疗人员，为参赛队员提供全天候医疗保障。赛事组委会统一提供餐食、饮用水、比赛服装及保险，全方位护航青少年体育赛事安全有序进行。延怀赤三地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同处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近年来，三地在体育、文化、融媒宣传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本次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是三地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动体教融合走深走实的又一务实举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2: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染发的这些事儿。关于染头

头发，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啊，精心挑选了颜色的参考照片，也和理发师反复的确认过，但是最终染完吹干头发的时候，却发现颜色与包装上的模特效果天差地别。明明选择了同样的色号，为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头发的最终颜色不仅取决于染发剂本身，还与我们的发质、底色，甚至操作手法息息相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染发背后的科学秘密，告诉您为什么染发效果总是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巨大。首先，我们先聊一聊染发的颜色为什么常常和色卡上对不上呢？一个永远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色卡是印刷品，即便它所用的油墨与染发剂是同一种物质，它在纸张上印刷的效果也和头发上染色的效果有所区别。更何况大多数印刷品所用的油墨只是标准的几种颜色混合而成，尽可能的去模拟实际发色的颜色，最终的效果呢存在色差，这也是难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染发剂在不同人的头发上使用时也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发质和染发过程。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的主要成分都是角蛋白，但是角蛋白是一大类蛋白质的总称，构成每个人头发角蛋白的氨基酸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头发的一些性质。例如，有的人头发吸水性强，有的人头发却偏干燥。这些性质的差异会体现在头发的吸附力上，最终的染发剂在头发上的效果也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至于染发过程也不难理解，理发师每一次染发都是一次独立的操作，再熟练的理发师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过程都完全一致。染发剂原本的颜色在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后才会变成最终的颜色，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总之，染发之后的效果和预想不一样，可能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相对比于颜色的问题，更多的朋友在染发时担心的还是对头发的损伤。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染发的原理。目前的染发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先把头发漂白，然后再染上新的颜色，另一种是直接给头发上色。前一种染发效果是永久的，只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才会重新恢复成原色。后一种染发效果保持时间相对较短，有的能够经受十余次洗发，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洗发就会被洗脱。从染色方法的过程中就不难看出来，保留时间越久的染发方法对头发的破坏作用就越显著。在理发店里给头发漂白的试剂通常是双氧水，它不仅能够破坏头发中的黑色素，也会对头发本身的蛋白质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想要让染发剂保留的时间越长，就要把头发表面的毛鳞片掀开，而毛鳞片对于头发来说就是保护层，虽然染发之后还会再把它合上，但是破坏作用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再者，染发时通常需要进行加热，加热不只是为了让染发剂发生反应，也是为了提升毛发和染发剂的结合力。在加热时，头发中的蛋白质也会发生变性。除了头发遭受到一定损伤外，染发剂的成分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您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1: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1: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传播低碳理念。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天若有情，期待有情人终能相见。总有一段回归线，兜兜转转，期盼还能和喜欢的人再次相逢。下面送给大家单依纯的《爱的回归线》。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0: 连攻萧石四昼夜，仍无法攻入萧石。这时第六个师已对东方军形成扇形包围态势，彭德怀只好电告中革军委：
1: 萧石久攻不下，我已处数本于及强敌包围态势中，如不早下决心撤退，恐招灭顶之灾。
0: 13日下午，博古项英被迫放弃攻占萧石的计划，电令东方军：
2: 你们从现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桥、东山、金坑一带。
0: 至此，红军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蒋介石见已占了先机，并不急躁。10月17日，他发布如下训令：
3: 第一阶段作战已告一段落，各路军应本着战略进攻、战术守势之原则，继续构筑绵密地由薄风所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今日久违，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劳匪之难觅，而在无辜将士人性艰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右地为目的，使匪不得不来，成为最大任务。
0: 蒋介石此时求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福建第19路军和红军东方军的作战数月，深感这样下去驻蒋灭红也无法自保，就准备开始实行积极反蒋的方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留一手防后院起火。21日，政府主席林森亲赴福建，劝蔡廷锴、蒋光鼎放弃反蒋。
3: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是有必要缓一缓了。若陷得太深，万一领命作战，反胜不利。
0: 陈诚、薛岳哪里不明白老头子的苦心，想进占资溪桥后，首先完成了黎川、萧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期望能引红军来攻，而后将红军聚歼在资溪桥、萧石地区。10月17日，薛岳亲率4个师由萧石推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进占资溪桥。同日，周浑元、刘义旅驻黎川，亲率3个师主力开进资溪桥地区，归薛岳指挥。陈诚和薛岳分手时对薛岳是这样说的：
4: 等周浑元也到资溪桥后，这20几公里方圆的地域啊，就有我7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共匪赶攻萧石则必来资溪桥，其目的只在恢复黎川，只要他敢来攻，我就与他在这一带决战。
5: 共匪远道而来，头三阵的风头一定很强劲，我亦先挂免战牌，请空军帮助挡着头三阵，待把敌锐气挫后，我再反击，你看如何？
4: 这等细处啊，我识不及柏林雄之万一呀。只要他敢来攻，我保证每天有3个轰炸机大队来助战。
0: 博古、项英、李德之敌又占资溪桥，遂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客观事实，下决心在资溪桥一带与敌决战。10月18日晚，以项英名义签发的资溪桥战役部署下达到方面军、中央军和东方军。
1: 以第3师、第13师为右翼队，由董振堂、朱瑞指挥，由北向南攻击资溪桥，以求牵动国民党军。以15师为左翼队，处于资溪桥、潭头市以南，切断资溪桥与黎川之间的交通，掩护右翼队的行动。以第3军团为突击主力，至于巡口、石峡一线，准备突击被牵动的国民党军。以第1军团为预备队，至于湖方地区，准备增援第3军团。
0: 方面军首长认为敌已集结近8万人，又有堡垒可依，建议改变计划。博古、项英则回电：
1: 如果你们拒绝进攻敌人的堡垒，那是拒绝战斗。
0: 22日，红军开始向资溪桥发起攻击。薛岳、周浑元按原定方针令各部坚守阵地，静待空军。不一时，黑压压的机群飞来了，国民党空军因知道红军没什么防空能力，都是采用超低空飞行，把一串串炸弹准确地丢在红军密集

0: 地方。红军后撤的时候，国民党军纷纷涌出阵地追赶一阵。一天过去，红军白白丢下几百具尸体，毫无收获。后退又不能退得太远，晚上只好旷野露宿。第二天，红军又组织新的一轮进攻，国民党军方仍是来个陆空结合。四天下来，红军东方军实力锐减，大部分师团减员三分之一，有的师团减员过半，敌人根本没被调动起来。预备队红一军团隐蔽不是，出击更不是。
1: 再耗上三四天，敌人打一个反冲锋，三军团和五军团肯定要垮，这仗不能再打了。
2: 眼下我三个军团的配置是无法承受敌人大规模反击，一军团开到黄元川，十九二十师回京西，三五军团退至石峡巡口，这样尚可支撑，只是中委不一定能同意这一处置。
3: 就这么办吧，边行动边向上报告，要不就迟了。
0: 资溪桥一战，红军元气大伤。在李德过去的军旅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是作为团参谋长，协助团长指挥几百骑兵冲冲杀杀。到瑞金后，忽然间有了红军总司令的实际权力，感觉自不同往常。面对一张地图，转几转脑子，就可以使几万人在很遥远的地方与敌人厮杀，岂不快哉？当了一个来月的司令官，他认为红军现有三个军团实在太寒酸了，于是就有了创建新军团的设想。博古听了大喜，赶忙让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办理。10月28日，中革军委明令宣布成立红军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任命荀怀周为第七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郭如月为参谋长，邓前元为政治部主任，任命罗炳辉为第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张毅为参谋长，李湘为政治部主任。七军团由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三十四师和一个独立团组成，九军团由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一、独立四团组成。这五个师有的是原方面军直属师，有的原属于别的军团建制。也就是说，这样做后，红军在形式上增加了两个军团，实际兵力却没有增加。资溪桥战斗后，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红三军团缺编10000余人，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各缺编5000人，方面军直属第十九、第二十师各缺编2000人。中革军委应该做的工作是怎样尽快地加强和充实主力军团。萧劲光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七军团政委，据称是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两个新军团组建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便做出了各部队之部署任务的决定，命令第七军团深入抚州、金溪地区活动，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第三师在黎川、资溪桥和康都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并阻其南进。第三军团位于资溪桥以北地区，突击资溪桥南城之间移动的国民党军。第一军团经康都、西渡府河，会同第九军团主力进攻府河以西的国民党军。显而易见，这是一个规模更大的冒险计划。这个计划又可看作是博古、李德等人对周恩来、朱德10月26日擅自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计划的一种回答。周恩来、朱德已从这个计划中读出了这样的潜台词：你们再表现右倾，就再开个宁都会议。10月31日，萧劲光率七军团孤军北上金溪，去袭击敌第四师，没能得手。11月2日，周恩来、朱德妥协了，命令三军团迅速北上，会同七军团在金溪地区消灭敌第四师，以震动南城、抚州，变更战局，求得全部决战。根据周恩来、朱德这一命令，彭德怀、滕代远决定以第七军团袭取曲湾，牵动金溪、南丰及南城之敌各向西

0: 北增援，以便东方军主力会同中央军乘机加府河而进，寻歼运动之敌。11月7日，红三军团开始北移。几个月连续作战，又经一个多月的恶战，这支部队实在已经疲惫了，行动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迟缓。彭德怀也患了疟疾，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此次出征，萧劲光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这种打法的凶险，在强敌密集的区域里以弱小之师搞攻击性作战，能有好结果吗？然而他这次又必须显出进攻的积极性，不这么做，自己很可能会跌个大跟斗。李德的中国记事里为黎川失守留下这样一笔：
1: 萧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任命运的摆布。沃古和洛甫把这种情况称之为过了时的游击战方法的回潮。
0: 70人根本无法守一座县城，这是显而易见的常识。这件事之所以被揪住不放，为的是把批罗明路线引到军队上层而杀一儆百。萧劲光曾做过五军团政委，后来又做过省军区司令员，属于高级将领，是毛泽东的追随者。李德后来当了德国作家协会主席，他在作协主席的位置上是这样回忆毛泽东的：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40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是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又是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像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0: 李德和毛泽东言语不通，即便伍修权能把毛泽东常用的格言的大意翻译过去，李德也未必能领悟其中的深意。几十年后，他能这样到位地描述毛泽东擅长的这种语言艺术，是当时就有高人点拨，亦或后来反刍出了其中滋味，我们不清楚。但在第五次反围剿那一年的秋天，萧劲光奉命带一个名义上叫军的军，实际上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北上，史料记载却是明白无误的。萧劲光在去许湾的途中，或许还没清楚地感觉到此行的危险，他想的是以战功来为自己辩证。七军团孤军突入，这下可喜坏了陈诚和薛岳。薛岳日后能成为抗日名将，3次在长沙大败日第11军，可见不是个草包。机会来了，他自然不会放过。红七军团刚一出动，他就令第4师、第85师、第36师近20000主力前去夹击。11月11日夜，萧劲光见敌来势凶猛，明知不敌，也只好硬着头皮在八角亭、大仙岭、高山岭一线构筑阵地，进行殊死抗击，等待三军团的到来。七军团此行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和三军团合力消灭敌第4师的，他没理由撤退。翌日晨，红三军团迅速赶抵这一地区，敌人越来越多，红三军团与敌恶战一天，不但没能帮助红七军团，自己也陷入了敌人重围。代替彭德怀指挥作战的彭雪枫一看形势危急，只好对担架上正被忽冷忽热的疟疾折磨得死去活

0: 我来的彭德怀报告。
1: 只有撤出啊，再不撤两个军团都要打光的。三军团转战几千里，歼敌10000多，自己连一次休整都没有，再这么搞下去拖也会拖垮的呀。
2: 撤。
0: 11月13日上午，红三军团在遭受重大伤亡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的过程中，彭雪枫也负了伤。当日下午，红七军团的阵地大半被敌攻破，萧劲光为了留下这支部队的基干，毅然下了撤退命令。这次历时近3天的战斗，红三军三七军团自身伤亡就达1200人，第19师、第20师因伤亡过大，只好合编为第19师，留在资溪黎川地区打游击。萧劲光后来回忆：“
3: 啊，许湾失利后啊，我谷同志想整彭德怀同志，但不敢动他，就把战斗失利的罪名强加在我的头上。他们下令撤了我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0: 中央军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徒劳无功的攻击作战还没有停止。11月15日，他们由沈岗地区出发，从建贤桥、麻坑之间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北进。在抚州坐镇指挥的蒋介石得到报告后，兴高采烈的：“
4: 许湾一战，此非溃不成军。林彪聂荣臻此举，显然是为了策应许湾附近战斗，令三路军10个师从南城、南丰向梨塔街集中，43师、97师向宜黄集结，务必将林彪聂荣臻部聚歼于封锁线外。”
0: 15日夜，林彪聂荣臻得到南丰、南城敌人倾巢出动的情报后，深感难以处置，如果再北进，定遭敌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三七军团新败，根本无力进行牵制作战，结果恐怕是鱼死网破。如果擅作主张南返，必遭中革军委的批评。所幸此时他们尚不知萧劲光许湾失利后的处境，仍敢独断。
5: 不能再向北了，如果我们不折回抢占云盖山，恐怕就来不及了。
2: 打的什么仗？回去，回去。
5: 如果有责任，我们共同来负。
0: 11月16日，中央军主力折回，先敌1个小时占领云盖山阵地。11月17日晨，国民党军5纵5个师、7纵4个师进至朱梁、路口、枫林、麻坑一线，对红军中央军形成包围态势。上午9时，敌第3师、第90师等率部先向云盖山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4时，红军个别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林彪像一头受了伤的狼，在简易的指挥所里毫无目的地来回窜来窜去，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聂荣臻在地图上把敌人的位置标了一遍，紧皱眉头：“
5: 如他们也连夜赶进，明天再走就走不了了。”
0: 闻言，林彪抓住军帽在桌子上摔了一下：“
2: 令各师做好准备，天黑撤出，向沈岗、塘口方向集结。”
0: 18日晨，国民党军占领云盖山，由第3师、第97师、第43师在云盖山建贤桥构筑工事，坚守封锁线。第9师、第90师、第59师继续紧追红军中央军主力。中央军也已连续作战1个半月，已显得十分疲劳，行走山高路险之地，有些力不从心。按林彪、聂荣臻部署，应在18日抢占大雄关以西高地，大雄关以东至木鱼胜、西山岭高地。谁知部队拼死赶进，也只占领了大雄关以西高地。木鱼胜、西山岭已被敌第9师抢占，中央军侧翼受到敌军直接威胁。18日夜，林彪、聂荣臻在烛光里对着地图研究了2-3个小时，知道除了夺取木鱼胜、西高岭外别无他法了，决定拼死一搏，向敌第9师发起猛攻。部署以第9军团14师从沈岗正面出击，吸引国民党军后续部队，掩护主力进攻， 集中第一军团主力夺取木鱼胜、西山岭。19日11时，红一师、红二师倾尽全部力量向两个高地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3时，总算是攻下了木鱼胜，杀出一条退却的血路。
6: 没精力看电视啊，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
8: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9: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0: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1: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零时的寂寞》，作者陈仓，摘自读者。在西安等待出发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抽空出去见了一些朋友。这期间小青独自看管我爹，因为怕出意外，决定除吃饭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宾馆里。他们其中的一顿饭是在钟楼旁边吃的羊肉泡馍。我爹是第一次吃这种外来的食物，有着太多的不适应，因为他一生中的食谱我足可以背出来。早餐是糊汤，有时候会加一些土豆、红薯或者红小豆。午餐基本是面条，有时候是手擀面，有时候是挂面。晚餐基本是馒头加糊汤，而一年四季都有的菜是腌白菜、土豆丝、腊猪肉。春天会有一些野菜，夏天会有一些青菜，秋天会有一些西红柿，冬天就只有萝卜了。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磨一些豆腐，发一些豆芽。服务员给了我爹一个大白碗，里面放着两个烧饼。小青笑着问：“就吃两个烧饼行吗？”我爹说：“怎么不行？吃烧饼还耐饿一些，只是跑这么远干什么？”小青说：“这边环境好啊。”我爹说：“有什么好不好的？又吃不到肚子里去，这里的烧饼很贵吧？”小青说：“你猜猜。”我爹说：“起码要1块钱。”小青说：“你再猜猜。”我爹说：“1.5块。”小青说：“你放开胆子再猜猜。”我爹说：“2块钱到顶了。”小青说：“你说的是美元还差不多，折合下来大约是20块人民币。”我爹张着嘴问：“多少钱一个？”小青说：“20块呀，怎么了？”我爹眼泪都要出来了，说：“你们这些孩子怕是都忘记老先人是谁了，哪里吃不到烧饼呀，花这冤枉钱干什么？”小青见我爹不高兴，赶紧解释说：“我开玩笑的，这叫羊肉泡馍，不光有两个烧饼，还有羊肉和羊汤。”我爹说：“羊肉羊汤在哪里？”小青说：“我们把烧饼掰碎了，他们就会用羊汤羊肉帮我们煮的。”我爹显得手足无措，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饼掰碎，为什么还要自己动手。小青说：“你就照着我做的做吧。”于是小青掰一下他就掰一下，小青拌一下他就拌一下，小青吃一个糖蒜他就吃一个糖蒜，他尽量与小青的动作保持一致。我能理解我爹的感受。十几年前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当时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很久，比起我爹来应该是懂得很多了。但是有一次，一帮同事中午出去吃羊肉泡馍，因为是别人买单，所以我过意不去，执意要做点什么。吃完同事说：“那就买包蓝剑吧。”于是我就买了一包分给他们。看到一帮女人一人一片扔进嘴里嚼着，而另外一个男人没有动嘴，我便无所适从了。我便问：“蓝剑男人能吃吗？”他们众口一词：“这是女人专用的。”于是没敢吃。下午一帮女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问他们笑什么，才晓得我上了无知的当。等羊肉泡馍煮好端上来，我爹说：“ 这不就是懒人吃的疙瘩汤吗？回到宾馆，我爹的胆子已经相当大了，趁着小青休息，他便把我们随身带的行李一点一点翻了个遍，一边翻一边吃东西。果然他还真吃了许多他大半辈子没有吃过的东西，比如说葡萄干、巧克力、奶糖、开心果。小青醒来时发现他正在啃一包牛肉干，这里所有的零食他都是平生第一次享用。他一边吃一边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小青说，不管是什么你先说好不好吃。他点点头说，好吃。小青怕他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翻出来，比如感冒药、化妆品和洗发水，或者一些干燥剂什么的也吃下去，便把零食都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给他装在身上。第一天到西安的时候，我爹吃下了一碗稀饭，还吃了七个肉包子。第二天可能是吃了零食的原因吧，竟然只能勉强吃三个包子。随后他来到上海，无论在我岳母家还是在我家，他都要趁着人不在的时候翻出各种各样的零食来各尝那么一点。从此以后，我爹嘴里经常含着零食，有时候是一块饼干，有时候是一颗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爹吃零食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发现在他感觉太急人，也就是太无聊的时候，就从身上掏出糖果、饼干什么的，花半天时间反复地辨认包装纸，又花半天时间把包装纸小心翼翼地撕开，再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把零食放在嘴里吃下去。开始的时候，我爹吃零食是为了充饥，为了尝新鲜，那些食品存在的意义也是食品存在的本质。但是慢慢的，我爹改变了吃零食的本质，不是为了充实自己的胃，而是用来填补内心的空洞。我爹因为听力的问题不能和人顺畅的交流，因为不识字不能看书读报，因为不熟悉城市生活不能独自出去逛街逛公园。其实他对逛街逛公园毫无兴趣，因为大街上和公园里并没有他需要的东西。虽然我爹的牙齿是假的，消化系统也不正常，但是唯一可以正常运行下去的就是吃的本能。只有吃是天生的，是会伴随一生的，等到丧失吃的能力的时候，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我爹来到城市，面对寂寞，面对陌生，面对不适应，他只能用吃来安慰自己。我爹到城市才几天，已经念叨着要回家了。每每看着他嘴里含着糖果或者牛肉干，望着窗外奔驰的火车，或者斜躺在沙发上睡去，我就十分难过。我为找不到留住我爹的方法而苦恼，留不住我爹也就意味着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我还没有找到让自己的灵魂扎根的生活方式。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

染发剂的成分也很值得注意。不少染发剂的主要成分还是藕蛋类的染料，这类化学物质的过敏风险相对较高，因此也有的人在染发后就出现头皮发痒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过敏反应。顺便一提，有些人呢在穿新衣服的时候出现皮肤瘙痒甚至是红肿的现象，也可能是因为对衣服中的藕蛋类染料过敏，如果这种现象长时间不消退，那就应该要就医了。染发可能翻车的情况如此之多，对于爱美人士来说，有哪些避雷的措施可以选择呢？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不要挑战一个相对少见的发色。对于美发师来说，越是陌生的色号，调试起来的难度就越高，最终翻车的可能性也会越大。如果体质容易过敏，可以选择更为温和的染发剂，避免使用藕蛋类染料，避免出现过敏的问题。最后一点，如果只是想在某个阶段保持特别的风格，不妨考虑临时性的染发方案。真的翻车了呀，大不了洗了之后还能恢复原样，不至于一直对着翻车的头发长吁短叹。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挤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

些物品在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三、还有一种跟洗碗海绵长得相似，但是使用起来相对更复杂的木浆海绵也不错。这种海绵每次用完能够很迅速地干掉，直接干成硬邦邦一块的那种。它的大孔隙和速干的特性，让微生物没那么容易在里边滋生。即使只是平放，木浆海绵也会比普通海绵干得快得多。不过啊，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重复利用的清洁用品，不论它本身再给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勤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2: 隆庆4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书。在海瑞的一生中啊，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书大概可以排第2，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心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骂人的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呢、当然了，除了他自己以外。而在奏书中，他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

0: 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啊。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呢，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呢，下面的这位就麻烦的多了。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弃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儿《西游记》里才有。隆庆四年呢，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那么在当年呢，这个地方是移蛮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没办法了，派燕正茂去吧。燕正茂是嘉靖26年的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呢。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呢，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士珍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呢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啊。按说呢，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原因很简单，他太贪。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呢，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呢，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啊。果然呢，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扔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的是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谁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哎，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呢即刻光荣上任了，但他的亲信几世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啊在户部找个人啊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然而高拱说，不用派人，所有的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陆树德急了，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
1: 我知道，那又如何呀？我拨100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100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呢？一切啊确如所料，殷正茂去后啊仅仅几个月就平定了叛乱，

0: 班师凯旋呐。当然了，军饷呢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哎，那就不是胤禛猫了。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呀，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继逊和胤禛猫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边这两位啊，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其实之前呢，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啊，他作为于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所谓不敢惹呀，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儿。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在这个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呢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呢，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那么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冀州、辽东，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痛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啊，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就是宣大和冀辽，由朝廷呢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的军事长官，是最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呐。哎，顺便说一句啊，当时的冀辽呢，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应该明白啊，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那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汉纳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啊，可谓是老朋友了。当年呢，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了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呀，就是一个恋爱问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前不久，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呢，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
1: 巴汉纳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0: 哎，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啊，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呢，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巴哈纳吉依然愤怒了。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牢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思前想后啊，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出一口恶气。于是事情便闹到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
1: 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0: 此外啊，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
1: 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0: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然而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

0: 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0: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8: 好嘞。
9: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0: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10: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1: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8: 再见啊老板。
7: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那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5: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1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1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

0: 杀张易之的竟然是你！李湛一听啊，惭愧的低下了头。武则天又对崔玄伟说：“张柬之是狄仁杰推荐给我的，你可是我自己亲自提拔的，想不到这也有你。”崔玄伟这是理直气壮地说：“臣这么做正是报陛下的大德。”
1: 呀呀呀呵！
0: 武则天一看大势已去，也就不作声了，说：“这也算是啊，默许了吧。”宫中的事情已经了了，张柬之又派出御林军逮捕了张宗器等人，还有这个二张的党羽，将这张宗器、张宗仪、张同修都押到了洛阳的天津桥进行了斩首，把这张宗仓跟这个张易之的首级也拿来悬挂示众。丙午那一天，宗宗李显复位，因为啊，他21年前曾经啊做过2个月的皇帝，这一次啊又做皇帝，所以说啊称之为啊复位，改元为神龙，大赦天下，为张易之的同党不赦，凡是以前周兴、来俊臣制造的冤狱，一律的清雪，紧接着将武则天移居到了上阳宫，这就是隋炀帝建的洛阳宫，派这个李湛率领着御林军进行宿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并且废去了周朝，恢复原来的国号唐。政变是正月发生的，经过了一春一夏一秋，眼看又到了冬季了，上阳宫的花草树木已经凋零了，又落了2场大雪。在这个期间呢，这个武则天的病啊时好啊时坏呀，宗宗皇帝带着韦皇后每10天来探望一次，有时皇帝还要谈谈朝廷里的事情。武则天怎么样则是啊，哎，挥挥手阻止他说下去，别说了，他也不爱听。其实啊，这是他已经啊自知啊无能为力了。遇到晴朗的天气，病情好一些个时候，武则天就让工人把他抬到外面看一看上阳宫的景色。这座宫殿是隋炀帝杨广修的，殿阁巍峨，富丽堂皇，然而那个杨广今又何在呢？武则天想什么，自己又何尝不如此？想当初用尽了心机，甚至于亲手掐死了自己啊生的小女儿。当然，那小小的婴儿，这个形象已经在记忆当中模糊了。但是现在想起这件事情，引起了武则天的一阵心酸。然而，在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以一种满意的心情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注意维护国土的完整，高宗时候失去的安西四镇，当时啊为这个公元650年是在他手里收复的，是啊658年给收复的。他训练了强大的军队，隋文帝、隋炀帝包括唐太宗在内都没有能征服的高丽国是他派军队去征服的。他注意为国家发现人才，一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还亲自出题，把进士们招到殿堂上进行这个考试，开了殿试的先例。他选任了一些个大臣，比方说狄仁杰、宋璟、姚崇等都是当代有声望的人物，说这些个人辅佐他把国家管理的兴旺发达，井井有条。但是他又不得不以遗憾的心情追思那些个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啊抄家杀头的无辜者，还有他自己冤死的儿孙跟这个亲人。当然如今这些个已经都过去了，他打算死后跟自己的丈夫李治葬在一起。李治的陵墓叫乾陵，建在了长安以西的乾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乾县。这个乾县的梁山上是光宅元年武则天下令修的陵墓，占了整个的山路，并且设有2层的城墙，墙内有献殿、下宫等等的建筑，司马道两侧树立着许多的石雕啊，石人、石马、珍禽、祥兽，还有代表着外邦61个国家的酋长们的石像。在这个陵园大门前面有一座塑圣迹碑，这是记载着高宗皇帝业绩的。这个碑啊高22尺5寸，一共是7节，因此又叫七节碑。七节的含义是代

0: 表着日月还有金木水火土为这五行啊。碑文是武则天亲自撰写的，当然她要把丈夫的文治武功颂扬一番，由宗宗李显书写，著名的诗功啊刻凿啊，如今他的一生也将要结束了，不知后人会给他传记什么样的碑文呢？他知道儿子宗宗是不至于说他的坏话的，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母亲夸赞的完美无缺，就像他当初写碑文夸赞他丈夫那样，但是他不愿意留下这样的一个石碑呀，让后人指点着说啊，全是一篇谎言呢，一通的谎话。于是他告诉宗宗，将来他死后就在乾陵高宗的塑圣迹碑的对面立一座无字碑，上面一个字都不要写，任凭后人去褒贬评说吧。宗宗神龙元年11月壬寅日，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上阳宫寿终正寝，那一年她82岁，她临死的时候身旁啊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冬月的寒风在殿外呼啸。她遗下了一份诏书，这诏书怎么写的？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她最后终于还得承认她是一名女性。这个遗诏还说，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爱、柳氏亲属皆世之。他这是在清理50年前的旧债。1000多年过去了，听众朋友，那碑身上雕着两条飞龙啊，碑顶刻着八只赤头的无字碑呀。这个赤头啊，什么叫赤啊？传说古代有一种没有脚的龙，那为赤，已然站在梁山山路的草丛当中，迎送着朝阳夕晖、春风秋雨。碑身上仍然光秃秃的，没有一个字，保留着原来的模样。但是这些年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女皇帝有字的文章诗词却已经多的没有办法统计了。有的说他对历史啊发展有功，有的说他是一个妖淫凶狠的暴君，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像武则天他死前预料的一样，然而在中国古代那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他从一个无权无势的小尼姑挣扎着拼搏着居然做了皇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至于他这人的性格又是那样的复杂，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评语。说真的，谁又曾经真正的了解他？郭沫若同志啊，在这个《咏乾陵》这首诗里的说道：“无字碑头卷字满，谁人能识古坤元？”事实啊，确实是这样啊。武则天死了，但是后面的事情却没完呢。因为什么？这还是李氏的天下呀，后面还有韦皇后专权弑君主，李隆基率兵肃宫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老妈，我们回来了。
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那后来呢？
2: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0: 为啥呀，妈妈？
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3: 微信收款十元。
1: 慢走啊，小伙子。
4: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6: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7: 它们好可爱呀。
8: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6: 嗯，这可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8: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6: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7: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6: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9: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5: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9: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5: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10: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我们都期待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可缘分时常充满着意外，有时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刚好错开。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她又将带我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那些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欣赏爱与痛的边缘。

0: 腔金印，作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您好，啊，你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9: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染发的这些事儿。关于染头发，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呢？明明啊，精心挑选了颜色的参考照片，也和理发师反复的确认过，但是最终染完吹干头发的时候，却发现颜色与包装上的模特效果天差地别。明明选择了同样的色号，为什么染出来的效果却截然不同呢？其实头发的最终颜色不仅取决于染发剂本身，还与我们的发质、底色甚至操作手法息息相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染发背后的科学秘密，告诉您为什么染发效果总是买家秀与卖家秀差距巨大。首先我们先聊一聊染发的颜色为什么常常和色卡上对不上呢？一个永远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是，色卡是印刷品，即便它所用的油墨与染发剂是同一种物质，它在纸张上印刷的效果也和头发上染色的效果有所区别。更何况大多数印刷品所用的油墨只是标准的几种颜色混合而成，尽可能的去模拟实际发色的颜色，最终的效果呢存在色差，这也是难免的。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的染发剂在不同人的头发上使用时也会出现这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就是发质和染发过程。虽然每个人的头发的主要成分都是角蛋白，但是角蛋白是一大类蛋白质的总称，构成每个人头发角蛋白的氨基酸并不完全相同，再加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也不一样，这些差异会影响到头发的一些性质。例如，有的人头发吸水性强，有的人头发却偏干燥。这些性质的差异会体现在头发的吸附力上，最终的染发剂在头发上的效果也就会出现显著的差异。至于染发过程也不难理解，理发师每一次染发都是一次独立的操作，再熟练的理发师也不能保证每一次的过程都完全一致。染发剂原本的颜色在经过高温条件下的化学反应后才会变成最终的颜色，反应时间和反应温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效果。总之，染发之后的效果和预想不一样，可能的因素太多了，很难说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当然，相对比于颜色的问题，更多的朋友在染发时担心的还是对头发的损伤。在了解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看看染发的原理。 目前的染发技术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先把头发漂白，然后再染上新的颜色，另一种是直接给头发上色。前一种染发效果是永久的，只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才会重新恢复成原色。后一种染发效果保持时间相对较短，有的能够经受十余次洗发，有的甚至只是一次洗发就会被洗脱。从染色方法的过程中就不难看出来，保留时间越久的染发方法对头发的破坏作用就越显著。在理发店里给头发漂白的试剂通常是双氧水，它不仅能够破坏头发中的黑色素，也会对头发本身的蛋白质造成一定的破坏作用。同时，想要让染发剂保留的时间越长，就要把头发表面的毛鳞片掀开，而毛鳞片对于头发来说就是保护层，虽然染发之后还会再把它合上，但是破坏作用也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再者，染发时通常需要进行加热，加热不只是为了让染发剂发生反应，也是为了提升毛发和染发剂的结合力。在加热时，头发中的蛋白质也会发生变性，

第二个话题聊之前呢，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觉得您家最容易滋生微生物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很久没刷的马桶，还是攒了一个星期没洗的脏衣服，又或者是垃圾筐里攒了好几天的垃圾？真正的答案啊，大概大家都是想不到的。其实家里生活着最多微生物的培养皿就是

是几乎每天都在用的洗碗海绵。一块在厨房中长期使用的洗碗海绵中，上面可能居住着上百种细菌，而且每立方厘米内最多可能藏着540亿个细菌。有不少研究都认为，使用过的厨房海绵是整个家居环境中含有细菌数量最多的物品。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性的用海绵把餐具、灶台都擦一遍，虽然肉眼上看着是干干净净的，但实际上你可能是均匀的把细菌抹在了所有东西的表面。不过啊，大家这里要注意了，这个比较范围是家居范围中的所有无生命物体，比较对象并不包括有生命的动物，也不包括人类自己。毕竟我们人类自己体表和体内就有超过100万亿的微生物，尤其是肠道中的微生物更是我们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重要的功能。那么为什么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洗碗海绵居然会成为一块微生物的培养皿呢？这一切呀，都要得益于它独特的疏松多孔结构。这种结构不光有利于我们在使用时快速的吸水挤水分，在使用洗洁精时还能够快速的起泡，为细菌的生存营造了绝佳的条件。这种疏松多孔的结构简直就像是给细菌们建立了一个个的宜居社区，同类或者可以偏好一起群居生存的细菌们可以在靠近的区域生存，而那些彼此之间可能产生抑制效益的微生物或者偏好独居的微生物也可以在相较远一些的区域生存。洗碗海绵里的微生物不光数量庞大，种类也相当的丰富，光是在一块洗碗海绵中就有超过118属，共362种细菌。这也是因为洗碗海绵这种疏松多孔且自带空间分割效果的环境，还能避免微生物种群间的恶性竞争导致的一方消亡。大家呢都能在庞大的空间中找到一个小角落繁衍生息。根据相关研究，像海绵这样具有中等空间分割的环境，可以长出最丰富多样的细菌群落。相比于实验室内纯净单一的琼脂培养皿，这种可以多级分配的环境可谓是真正的天选培养皿。除了结构本身非常适宜细菌的生活，我们频繁地使用洗碗海绵也让它里面的细菌们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和水分。即使我们用力地把洗碗海绵挤压再挤压，里边依然会存留部分的水分，而这种始终保持微微湿润的条件就非常适合细菌的繁衍生息。每一次我们洗碗都会有一部分的食物残渣在我们擦拭搓洗的时候进入到海绵的内部。不过如果一块没用过的洗碗海绵啊，肯定是干净的，那么污染它的污染源又是哪儿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你和厨房中处理的各种食物都是来源。我们每天在环境中就会接触到大量的微生物，它们会附着在我们的皮肤表面上，通过接触传递到我们所及的各种地方。尤其是在厨房环境中，不断进进出出的生肉、生鲜食品也会引起不少的微生物。当我们接触了这些物品，再接触洗碗海绵，就会把微生物传递给它。比如你的手上拿了一颗生鸡蛋，上面的沙门氏菌就可能沾到你的手上，而当你再拿起厨房海绵准备擦擦台面的时候，沙门氏菌就可能借此钻入海绵中，并在里边的某一个小间里建立自己的大家族。除此之外，我们在清洗各种附着着微生物的食物器皿时，飞溅的水滴还会将微生物们传播到整个厨房环境中。如果使用洗碗海绵不当，就可能将这些微生物传递到食物表面，而如果家庭中有免疫力较差的孕妇、老人、小孩，就有可能因此产生食源性疾病。有的朋友就要问了，难道我们就非得跟这些膈应人还可能产生风险的微生物共存吗？我们的碗筷就不能彻底干净吗？最简单也是最高效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洗碗机，让厨房中不再需要使用洗碗海绵这一物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洗碗机高温水洗烘干的过程能够有效地去除污渍，同时也能

高效灭菌。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或者不喜欢用，那么也可以换成下面几款相对没那么容易滋生细菌的清洁用品。一、洗碗刷。洗碗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洗碗刷结构单一，不容易附着微生物，也更容易甩干清洁，相比之下就对微生物繁殖没那么友好了。一项对比实验就发现，在用过的刷子中观察到的细菌水平低于海绵，并且沙门氏菌在刷子中的死亡速度更快。二、一次性的厨房抹布。每次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布，用完就扔，不存在交叉感染。传统的棉质抹布就算了，虽然它的结构不如洗碗海绵复杂，但照样也是滋生微生物的一把好手。三、还有一种跟洗碗海绵长得相似，但是使用起来相对更复杂的木浆海绵也不错。这种海绵每次用完能够很迅速地干掉，直接干成硬邦邦一块的那种。它的大孔隙和速干的特性让微生物没那么容易在里边滋生，即使只是平放，木浆海绵也会比普通海绵干得快得多。不过啊，无论如何，只要涉及到重复利用的清洁用品，不论它本身再给力，最重要的还是要勤换。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王小小放羊吃麦子，犯了众怒。受害的老百姓找到大红告状，大红质问他，可那王小小铁嘴钢牙，死不承认，可气坏了那个中年男子。他说：“王小小，你这个家伙，平时就这样，放羊放到别人田地里。”祸害别人的庄稼，这十里八乡哪个不知道你呀？

0: 家不愿意跟你一般见识，你越发的嚣张。今天这事儿除了你没二人。再看那王小小把眼睛一瞪，哎哎，我说你他妈是干啥的？要我说这麦子是你给损坏的，你胡说八道。嘿嘿，你就不胡说八道了，明明是你给损坏的，嘿，是你给弄坏的，大伙儿都知是你，我还说是你呢，你。这王小小伶牙俐齿，就是不承认。大伙儿虽然气得了不得，但也没办法。站在人群之中的轩辕皇帝听得直皱眉，他也生气了。站在身旁的随从方明、张若等人也都紧握拳头，恨不能上去把王小小打一顿。可是无凭无证的打人也不行啊。单说大伟真人坐在牛背上，在人群外看得清清楚楚，他低头一看，滑稽站在自己的牛前面，因为个儿小又瘦，没挤进去，在那块一个劲儿扒拉往里看。大伟真人拿鞭子杆儿往前一递，当，干嘛呀？一捅滑稽的后脑勺，啪！哎，谁打我呀？滑稽回头一看，是大伟真人。哎呦，嘿嘿，小老爷子，您捅我干什么？过来过来。哎，滑稽不知道怎么回事，来到大伟跟前。大伟真人把身子往下一扶，趴在滑稽耳边嘀咕了几句，也不知道说的什么，反正就看滑稽直点头，眼珠子叽里咕噜的，哎，好，行。最后滑稽一拍胸脯，您放心吧，瞧我的。说完话，滑稽冲着人群喊了一声，
1: 各位闪开，闪开，了事的来了啊，闪开啊。
0: 他扒着人群往里走，大家一听，哦，了事的来了，哗，让出一条胡同，让滑稽走到里边。轩辕等人看得清楚啊，哎，滑稽怎么进去了？他干嘛？张若说，哎，陛下你看着吧，他进去准没好事，不知道他想什么馊主意。再说人群之中的大红气得脸色铁青，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恨不能把坐在地上的王小小拎起来胖揍一顿，太可恶了。但是没有真凭实据当众打人，回头要是真打错了，这个责任也担不起，所以光生气一时之间真没有办法。就在这阵儿，滑稽来了。滑稽呵呵一乐，他这一乐呀，在场人都觉得浑身冒凉风啊。此伯比，这样吧，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就当众取证。
2: 嗯，
0: 大圣，
1: 来人呐，拉上来。
0: 喊完了没人答应，多新鲜呢，谁知道拉什么呢？哎，有人帮忙，大红叫当兵的配合拉上一只羊来，是王小小的羊。王小小一看，哎，你凭什么拉我的羊？滑稽说，哎，你听我的，本官不是说了吗，为了取证，借用一下你的羊。滑稽又走到大红身边，这位兄弟，请你把腰间配的石刀借我一用。大红一想，嘿，我成他兄弟了，也得配合呀，从腰间把石刀拽下来递给了滑稽。这把石刀一尺五寸长，尖儿尖倍儿厚，刃飞薄。大红把这把石刀打磨得锋芒利刃呢。滑稽拿着这把石刀喊了一声，来呀，把羊给我捆起来。王小小说，你要干什么？
1: 嘿嘿嘿，我要当众杀羊。哎，你不能杀我的羊。
0: 王小小扑过来了。滑稽说，别动，来呀，把他给我架起来，不许他乱动。这回没等大红吩咐，当兵的早就按耐不住了，就把王小小的胳膊给抓住架起来了。王小小不干呐，你们不能杀我的羊，你凭什么杀我的羊？滑稽说，哎，王小小，
1: 你咋呼什么，本官这是为你好，你不是说羊没吃麦苗吗？我要来个开膛。

肮检查，他们如果是诬陷你啊，看没有，这一百来号一个也别想跑，不仅要给你赔礼道歉，还要赔偿你这头羊的损失，而且我还要重重的惩罚他们，让他们加倍包赔你的损失，这回你明白了吗？这王小小现在不能说话了，他没理呀，没理由不让人家杀羊啊。再者说，现在由不得你了，眼睁睁看着华吉拿起刀来照定羊的肚子，扑哧唰的一下子给这只羊来个开膛破肚。大红一看，好嘛，拿我尸刀杀羊啊，只有你的。再看华吉杀羊之后，唰把肚子给划开了，里边东西全掉出来了。华吉说，大家看看里边是不是麦子，大伙一看是麦子，没消化呢。怎么没消化呢？您别忘了，羊是反刍动物啊，它开始吃东西可不细，把东西吃到口中不嚼就咽下，等到安全的地方没什么事儿了，再把胃里的东西反刍出来，在嘴里细细的嚼，又叫倒沫。你想啊，这一路之上王小小竟赶着羊走路了，到了集上又被人围攻，这些羊担惊受怕，哪还敢倒沫呀，撒尿都不敢撒呀，所以开了肚子一看里边还有麦粒，这还说什么。大家一看都冲着王小小吵吵开了。大红冷笑一声，来呀，把这毁坏庄稼的刁钻之徒给我拿下带走。现在王小小不是坐地下了，是瘫在那儿了，被当兵的把他拎起来带走了。老百姓高声欢呼，齐声称赞滑稽。再看滑稽美，把大脑袋晃的跟不倒翁似的。各位相关人员都跟着去听判啊。好，听判去。老百姓稀里糊涂的跟在后边听判决去了。滑稽转身擦干尸刀上的血还给大红，大红乐了，华姐你真行啊。轩辕走过来拍拍华姐的肩膀，哎呀，华姐啊，真是好样的，智断麦田案呐、啊！哎呀，陛下您说错了，其实这都是大伟真人教我这么做的，主意是他出的。哦，轩辕这才明白，转身看了看牛背上的大伟，大伟摆摆手，哎，雕虫小技，不足挂齿。这时大红过来，陛下，您回来了。哦，回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这位就是我们找来的大伟真人。大红一看，哎呀，原来是你，哎，这不是那次我们见到的小孩吗？十几岁呀、啊。怎么，他是我们访贤找到的大伟真人？他傻了。轩辕哈哈大笑，走吧走吧，边走边说，随后简单的介绍了大伟真人的经过。大红这才明白怎么回事，他们来到皇帝宫，宫内的人早就知道了，大家列队相迎，把轩辕大伟真人接到宫中。轩辕一看迎接队伍中少了很多人，嗯，奇怪呀、啊，少了谁呀、啊？相国封后大将军常先、立木都不在。轩辕问大红，封后、立木等人都上哪去了？哦，陛下你有所不知，你刚走的第二天，秦川部落酋长周襄来了，说秦川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您别急，到里边喝口水的。就这样，大家来到议事殿坐下之后，镜面喝了口水。轩辕着急呀、啊、快说出什么事了。哦，是这样，秦川部一带啊有座大山叫大岭山，在大岭山上近来出现了一伙强盗，为首的强盗叫马革，手底下
有六七百名楼兵，这些强盗在那一带肆意横行，屠杀百姓，抢掠物资牛羊，老百姓深受其害。秦川部多次与这些强盗作战，但是这些强盗来去无踪，收效甚微，所以周襄来这里恳求陛下发兵平寇，结果陛下不在，相国认为匪患不出影响甚大，必须尽早剿之，故此带着长仙立木点兵2000去大岭山剿匪去了。临走怕宫内出事儿，就把我留下，这几天呢我就看着皇帝宫呢，要不然我怎么能在这值班呢？哦，是这么回事啊，这些天可曾有他们的消息？哦，陛下，据探子报说，相国带兵在大岭山节节得胜，现在正全面出击。嗯，好，不过派人告诉封后少杀戮，有些强盗是被生活所迫才走这条道路的，但求一服不至一死啊。是。当夜轩辕在皇帝宫为大伟真人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里边啊欢声笑语，外边呢大雨滂沱呀，霹雷闪电咔嚓咔嚓的直响。欢迎仪式结束，安排大伟住下。转过天来，轩辕突然想起昨天王小小不知道怎么判决的，轩辕就问大红，昨天麦田一案如何判出的呢？大红出列，陛下，臣正要上报此事，刚才有人报告损坏麦田的王小小昨天晚间被天雷给劈死了，现在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的，老百姓都说这是王小小遭了天报了。轩辕听了此言大吃一惊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怪事？王小小是被雷劈的吗？一点不假。怎么回事呢？原来昨天王小小被带回审问，最后让他赔偿受害百姓的损失。怎么赔偿呢？王小小有羊啊，交出来20头给受害人，然后让王小小当众给百姓道歉，把王小小当众训斥一顿就把他给放了。这不是刑事案件，顶多算民事纠纷，也就是因为他呀死不认账，犯了众怒，不然根本不用到庭堂上，私下了了就完了。王小小赔了21只羊，灰心丧气。那位说不是20只吗？你忘了滑稽在集上还宰了一只呢，21只。本来就心疼，刚一出庭堂又碰见一个人，谁呀？他哥哥王峰。嗨，王峰可气坏了，尤其是他听说兄弟居然当众拿自己撑腰，皇帝陛下就在人群当中，这也太不懂事了。他把王小小拉到一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臭骂了一顿，最后对王小小说，你给我滚回家去，好好的思过，如果不悔改，小心我打断你的腿，滚。一句话把王小小撵回去了。王小小憋气带窝火赶着羊群往家里走，由于折腾了一天，等走到离村口不远，天就黑了，乌云密布，雷声隆隆啊，哧溜一道闪，咔嚓一声雷，大雨瓢泼而下。王小小一想，怎么这么倒霉呢？到哪儿被雨呢？离村子还有一段路，他往旁边看了看，不远处孤零零的草地上有一棵大树，那有一篓多粗，树干参天，枝繁叶茂，到那儿被雨去得了。王小小想着赶着羊群来到树下，你还别说，这树还真能遮风避雨，下边好大一块地都是干的，就像一把大伞似的。王小小往树干上一靠，还挺美，哎，这多好啊，避避雨吧。咱们现在人知道啊，
雷雨时严禁在。

0: 在树下避雨，严禁到空旷的水面玩耍，因为爱招雷呀。这一片都是田野空地，就长这么一棵大树，这是天然形成的避雷针。王小小躲在树下没多久，就看眼前唰一个闪，紧跟着个大火球的通亮啊，咔嚓一声，王小小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怎么被雷击死了？那还活什么呢？就连旁边那些羊有一半成了烤羊肉了。等百姓们发现王小小早死了，如果放到现在，这事儿不新鲜，每年都会有一些人意外被雷击死，大家都知道这是自然现象。可是那时候人不这么认为，雷为啥不劈别人专劈你呢？还是你作恶多端惹了天怒了？老天爷专门派人惩治一些刁钻之徒，该报应。你们以后要学好，否则被老天爷知道，咔嚓一个雷也把你劈了。这件事儿就在皇帝宫传开了，王小小不做好事遭了报应，被雷劈死在郊外。轩辕听完这事儿也是感叹不已呀、哎，这就是报应啊。传我的命令，在王小小被雷击身亡处建庙树碑以示后人，要让世人都知道天上的雷公是有眼睛的，能分辨是非，多行不义必自毙。哎，王小小死了还算死得值，还给建了个庙，立了块碑警示后人，这案子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又传来好消息，丰厚剿匪大获全胜，大岭山匪首马革被击毙，杀死强盗200多人，俘虏强盗300来人，班师还朝。轩辕大喜，赶紧带着文武官员出城迎接。封后上先施礼：陛下，托您之福，我军马到成功。哎呀，相国，你们辛苦了，平灭强盗，保全黎民，巩固后方，为我们以后对蚩尤作战消除了后顾之忧啊！快进城吧。寒暄已毕，来到城里，回到了皇帝宫。轩辕召集大臣将领来到议事殿，当众表扬了在平寇中英勇善战的将士，命令封后详细审问这些被俘的强盗，如果有罪按罪制裁，如果确系被迫误入歧途，可以宽大处理，给他们一个重生的机会。封后领命称事，最后就在议事殿里排摆酒宴，给封后等人庆功。酒宴摆开，封后入座，突然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封后抬头一看，啊，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0: 论传。我先找几十个诗人给你写成诗，然后送到这烟花行院，让这帮人去学，天天不唱别的了，就唱你审不清怎么审案，你怎么审不清的。这孔生刚说完，沈不清吓得紧忙一摆手，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你行我赔钱还不行吗？三千两就三千两，好吧，这事儿但是呢不要往外宣传好不好？你们啊，看神的百姓，这件事儿谁给我传出去，我要打他的板子，知道吗？底下看神百姓齐声答应，啊，青天大老爷，我们肯定不往外说呀，您就放心吧。沈不清是真不想给钱呢、啊。这时这师爷在旁边凑过来，来到沈不清的耳边小声的嘀咕几句，大人给钱吧，啊，散财消灾呀，谁让咱们摊上这种事了呢？这沈不清狠狠地瞥了他一眼，小声地骂，废材，不是你拿着那本破书出来，我能想出这种招吗？这是你想的馊主意，我告诉你，就在你的俸禄里扣。这师爷当时吓哭了，大人不可呀，这怎么在我这扣啊？三千两按宋朝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90万。沈不清这个冤呐、啊、心想是我冤还是你冤？你说你写这破字儿，还写了个冤，还写了个惨。我算知道了，这又冤又惨的是我呀。我升个堂我赔出去三千两。你这三个东西实在太可气了。但是如果不给钱，刚才人家可说了，要编成诗歌传送我怎么断案，那我这人可丢大了我呀。那就给吧。很快下人就取回来一个面口袋，里边满满登登装着银子。这唐铁牛和阮英互相看了一眼，心想我这二哥可真厉害呀，硬生生的在官府讹出来三千两。谁说他是愣孔生啊？这哪儿愣啊他呀？这也太精了吧，比猴都精啊。哥仨心中暗自高兴，这边接过了银子。沈不清在堂上还嘱咐呢，我告诉你们，这件事不要到处宣扬，要不然我治你们三人的罪。孔生一摆手，谢谢大人三千两啊，我们知道了，那草民告退。这仨人刚要转身走，突然间就在这大堂的后边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一个人来，就来到沈不清的切近。沈不清扭头一看呢、啊、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管家。他心想我这正开堂问案呢、啊、有什么事这么急呀、啊、老管家竟跑到前边大堂来了。沈不清很不高兴啊，小声地问，有什么事啊？你怎么跑过来了？是不是夫人又闹了？老管家小声回答，回大人，不是啊，上午的时候这梁世泰不是来过吗，说他儿子被害死，结果找不着人，我刚接到梁府下人来报，说现在大堂上那俩就是杀害梁世泰一子梁衮的凶手，大人您赶快把他们抓住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

0: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7: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多骑。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谈起爱情，总会有千万模样，有人在等待一份宿命相逢，有人留恋一段温暖的回忆，有人紧握眼前专属的陪伴，也有人和缘分匆匆的擦肩。接下来的这段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聊聊藏在歌声里的爱恨与心动。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歌手黄丽玲的《天若有情》，一同聆听。

人人都向往永不失联的偏爱，兜兜转转之后才慢慢懂得，茫茫人海中能够遇到那个特别的人何其幸运。方大同用温柔的旋律讲述了这份幸运，特别的人送给特别的你。

我们都期待遇见属于自己那个特别的人，可缘分时常充满着意外，有时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刚好错开。下面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菲深情演绎的《红豆》，细腻的嗓音和动人的旋律，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之中。而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王菲，她又将带我们进一步探索爱情中那些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来欣赏爱与痛的边缘。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有一位孤独的牧羊人，他的生活虽然平凡，但他的故事却充满了深情与坚韧。

0: 享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

0: 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3.4万余名学子喜迎新学年，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金风送爽，丹枫迎秋。昨天上午，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平稳有序、安全顺利开学，3.4万余名学子怀揣着期盼走进校园，开启新学年。全区各学校结合学段特色与办学亮点，打造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涵深厚的开学第一课，让仪式感与教育温度浸润学子心灵。区领导于波、刘瑞成、马红环、苏礼华、张双锁、魏红英、王建军分别来到区第四中学、区第一中学、区第一小学、区第二小学出席开学典礼。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区第四中学以90载栉风沐雨、新时代接力传新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紧扣长征精神与时代使命，分4个篇章依次展开。回望来时路，长征精神映初心篇章中，暖场视频四中这里有我的成长，一帧帧画面定格学生们的成长足迹，拉拉操少年青春律动飞扬，充分展现了四中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迈向新征程，时代号角催奋进篇章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学生们凝神聆听校长寄语，在谆谆嘱托中明确新学年的奋斗目标。走好成长每一步，少年逐梦正当时篇章中情景剧从长征精神到四中力量，我的3载征途，将长征精神与校园生活巧妙连结。星火相续里，毕业生与教师的深情对话，以身边榜样激励同学们接续奋斗，不负韶华。强国路上再出发，少年中国说篇章中，持棒续星火，青春复新城与初一年级综合实践展示少年征途等环节精彩纷呈，少年意气风发，誓言铿锵，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勇担使命、奋发有为的壮志豪情。区第一中学举行了以“七志华章守初心，奋级开局起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全校师生满怀憧憬齐聚校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了新学年的序幕。区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发言，为全体师生送上新学年的寄语与期望。高一学部进行军训成果汇报，展现了励志少年风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区第一中学建校70周年，学校特别邀请了伴随学校发展共同成长的师生代表登台分享。师生代表跨越不同年代，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了传承70载的一中精神。随后70名学生代表接力传递火炬，学校多年来风雨兼程的奋斗画卷徐徐展开，点燃了全体师生接续努力、逐梦新城的澎湃热情。活动还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颁发了延庆一中教育集团许泽伟奖学金和上子奖学金。最后，全体同学举起右拳，

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回荡的校园，为开学第一课画上了圆满句号。在区第一小学的操场上，雄壮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浓浓的爱国情怀在全体学子心中激荡。情景剧《诚敬敏毅健康第一》精彩上演。随后，全校师生共同进行健康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出同学们自律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重走长征路，奔跑向未来主题障碍跑火热开启，同学们依次闯关，奋勇争先，在趣味运动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锤炼坚韧意志。作为新学年首场集体赛事，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瞬间推向高潮，参赛学生凝心聚力，全力拼搏，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少年儿童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在区第二小学的操场上，气氛热烈，以赓续长征精神、涵养十二品格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校园。仪式现场

0: 鹅塑造了空间感，也形成了一种先抑后扬的视觉效果。墙把人们的视线控制在一个空间里，为墙里面的建筑塑造了宏大的震撼视觉效果。门又让我们的视线具有穿透力，冲破层层禁闭，抵达故宫的深处，探究其中的奥秘。打开门，世界立刻变得无限广大，关上门呢，世界就又变得很小。故宫的宫殿与宫殿之间都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宫门连接而成，层层宫门为这座不朽的建筑增添了无限的威严和神秘感，同时它们也默默地在注视着王朝历史的兴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思。故宫有四道大门，正门名为午门，其平面为凹形，宏伟壮丽。午门后面有五座精巧的汉白玉拱桥通往太和门，东门名为东华门，西门名为西华门，北门名为神武门。故宫的四个城角都有精巧玲珑的角楼，角楼高27.5米，十字屋脊，三重檐叠出，四面亮山，多角交错，是结构奇丽的建筑。故宫的正门午门俗称五凤楼，东西北三面以12米高的城台相连，环抱一个方形广场，正中有重楼，是9间面宽的大殿，重檐五殿顶，在左右伸出两堵城墙上建有连通通脊的阁楼四座，明廊相连，两翼各有13间殿屋向南伸出，四隅各有高大的角亭辅翼着正殿。这种形状的门楼被称为阙门，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别的形式。这组城上的建筑形式巍峨壮丽，是故宫宫殿群中第一高峰。午门是皇帝下诏书下令出征的地方，每遇宣读皇帝圣旨，颁发年历书，文武百官都要齐集午门前广场听旨。午门当中的正门平时
1: 建设1000个大学生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感受到产业发展前沿的脉搏，持续的举办中关村百校联盟校园招聘活动，把优质的岗位送到青年的身边，每年推出不少于2000套拎包可住的青年公寓，加大租房的补贴力度，面向区域重点产业的应届毕业生发放每月最高1500元、最长2年的租金的补贴。
2: 民生服务方面，海淀区将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海淀区副区长林航介绍，
3: 未来5年养老方面，建成街镇养老服务中心26家，健全15分钟养老服务圈，生育支持上逐步的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新增普惠托位100个，将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关于健康，全力的推进海淀医院北院区、海淀区中医医院等一批重大的项目建设。关于住房，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着力的增加小户型房源，通过配租、发放补贴等方式，做好公租房的兜底保障。
4: 经济政策之外，今天北京还推出了多项民生的新举措。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启动了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7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万家商户。今后呢，您去商场购物、下馆子吃饭，进门先别着急，掏出手机扫一扫店里显眼处的这个二维码，商家的底细呢就能一目了然。万一遇到消费纠纷，维权也比以前方便多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6: 它是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5: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付码，打开手机微信或支付宝一扫，这家店的经营范围、注册地址、食品抽检结果、预付卡备案等公开信息一目了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

0: 处长李凌松介绍说，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公示经营承诺与关联的联络信息，商圈综合体落实日常管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的应用。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 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两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1: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
0: 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故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七个区的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1/3。
2: 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崔志强看来，消费码不仅方便了消费者，更让商圈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3: 单个企业只能为自己的信用负责，而一个商圈要为整体的消费体验背书。精彩消费码通过一码集成，管理方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商圈内商户的动态信息，这推动商圈管理从过去的事后纠纷调解的灭火源。 转变为事前规范引导的指导员，主动淘汰不良供给，维护整个商圈的信用基本盘，让市民能敢消费、愿消费。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处处长李志民表示，本次试点遵循企业自主、行业自律，所以亮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4: 亮出码来，表示餐饮单位对自身食品安全和服务工作更有自信，更愿意接受消费者的监督。消费者吃饭时遇到问题，可以当场提出现场和解，也可以扫码线上解决。对于合理诉求，相信商家一定会给出满意的答复。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发不当言论。特斯拉今天正式发布了 CyberCab 自动驾驶汽车，我们稍后见。稍后见。
5: 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8: 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9: 张二，走，观云阁啊！
10: 38元苏富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 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徐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展期3天，持续到9月5号。本届展会由中国残联发起，历经18届打磨，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共享福祉。3万平方米的展区内集聚国内外500家机构和企业。
14: 在北京的展区呢，26家企业和机构带来了最新的助残技术和产品。一款智能仿生手成为了体验区的热门产品，它可以感知呢前臂微弱的肌电信号，完成抓握、捏取等精细的动作。不少上肢残疾的参观者反复试戴。记者在现场了解到，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年龄段的普惠性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已经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 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
4: 科技有温度，福祉无门槛。北京市残联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将继续把科技助残摆在突出位置，让更多从实验室走向生活的成果惠及残疾人朋友。
1: 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5: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他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2: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6: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7: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的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4: 文化方面，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将会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从上个月在北京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9月23号。汇演紧扣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全国各地48台优秀剧目来京登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些精心打磨的舞台佳作在北京13家剧场轮番亮相，总演出场次达到114场，为首都观众奉上了一场跨越山海、连通心灵的文化盛宴。
4: 再来关注几条自然生态和天气信息。香山公园迎来了一位稀客——灰绒射凤蝶，这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翅膀啊带有独特的灰绒质感，成虫呢能够散发淡淡的麝香味，是国家3有保护动物。近期因为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而受到关注，每天呢都会吸引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打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8: 夏末秋初，香山公园山间步道旁，大叶铁线莲开启成片蓝紫色的花簇。每天清晨，几十只珍稀的灰绒射凤蝶就会在大叶铁线莲花簇旁上下飞舞，吸食花蜜。灰绒射凤蝶是我国特有的大型凤蝶，翅展可达7厘米，后翅带有标志性的月牙形红色斑纹，成虫自带淡淡的麝香味儿。 摄影爱好者金春花早晨6点多钟就来到香山公园拍摄，
9: 几十只是有了，特别好看，翅膀啊尾巴那跟普通的蝴蝶不一样，而且它个儿特别大，灰黑色的，有黄色的斑点，一闪一闪的在这花丛中，哎，特别梦幻，主要是拍它扇动翅膀还有吮吸花蜜的瞬间。
8: 摄影爱好者陈小红也是一大早就过来拍摄灰绒射凤蝶。
10: 我第一次看是在网上我一朋友拍的，特别漂亮，后来说香山公园数量比其他的地方都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早就过来了，哎呦真是数十只，今年第一年出现在香山公园里面，那么珍稀的一个品种肯定要来拍啊，我觉得还是生态好了。
8: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孔维一介绍，今年7月份，香山公园南山的古树示范区范围首次发现了灰绒射凤蝶。
11: 在我们公园的古树示范区翠微亭这个区域，还有主路的嘉日园，还有雁翎湖边西侧，都有灰绒射凤蝶的一个分布，平均都得有20-30只左右的种群。每天6-7点早上，它就出来觅食了，落在紫色的大叶铁线莲的花上，它一直能够觅食到中午。
8: 在香山公园不仅能看到灰绒射凤蝶，还有豹蝶、丝带凤蝶、翠鸟，一些猛禽也在香山落户，狗獾、猪獾，还有中华大蟾蜍、东方灵蝉也在香山安了家。
11: 香山公园森林覆盖率是在96%左右，这几年我们又增加了乡土植物的应用，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食源和蜜源，我们又建设了一个古树示范区，对林下环境进行了整理，给野生动物呢提供了安静的生存环境，周边的水体呢进行了清洁改善，能给这些野生动物提供更洁净的水源。
8: 香山公园宣传科工作人员石硕介绍了公园的动植物家底。
12: 香山公园内有陆生维管束植物480种，鸟类有130种，兽类有12种，两栖类有5种，爬行类有10种，从传粉的昆虫到食虫类、鸟类还有食腐类，这么一条完整的生物链就是在我们香山运行着，也代表着我们香山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
1: 最近几天，北京市气象局发布的蚊虫叮咬指数都处于中等或较高水平。为什么感觉夏天都已经要过去了，蚊子还这么多呢？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调查报道。
13: 7、8月份北京是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根据现在研究表明，其实温度高对于蚊虫的活动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蚊虫对人的一个叮咬。温度一旦下降，其实这个对于蚊虫的这个活跃来说，它的抑制作用就会消失。这样的话，这蚊虫它一旦进入这种秋天，像最近这个秋高气爽的气候的时候，蚊虫的活跃度就会增加。
14: 一旦进入秋季，蚊虫还要为越冬做准备，因此只能靠疯狂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更能挨过冬季的寒冷期，温度降到10摄氏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活动。
13: 蚊虫它在越冬以前，它就需要大量的吸血，因为蚊虫它这个获取营养最主动的方式就是吸包括人、包括各种动物的血液。
14: 以上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老百姓说的秋季蚊虫猛如虎的感觉。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4: 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经于今天早晨6:30前后在福建漳州沿海第三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介绍说，台风沙德尔影响集中在今明两天，后天沙德尔可能会减弱为热带低压，给我国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消退。那么在浙江的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一带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暴雨黄色预警。
1: 国内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最近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房贷月供变化的话题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实施情况，连日来，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报道。
16: 1号下午，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 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对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17: 因为我看那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五环。

0: 得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不行。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1: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2: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1: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2: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1: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时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3: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1: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3: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贷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都不能超过40年。
1: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4: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1: 事实上，新规自8月28号出台后，便引发市场持续讨论。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9月1号，相关话题登上热搜榜前列，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市场热度。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5: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呈下降趋势，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但需要警惕局部地区的流行水平波动。
7: 另外，自从今年2月各地启动 HPV 疫苗接种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首剂接种，整体进展顺利。
6: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比2018年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
7: 最近社交平台流传着一张家长群的聊天截图，一位家长自称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多关照自家孩子。之后学校老师发布了一份名为保定一中的文档，引发网友关注，随后家长在班级群自曝干部身份的相关词条迅速冲上了热搜。
6: 保定一中昨天回应表示，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一个学生特殊照顾。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经过初步的核实，网传情况属实，保定市卫健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下一步将加强纪律作风教育，筑牢作风防线。
7: 再来说说微信单身提示话题，今天引发热议。有网友发文说，发现微信多了个贴心的功能，好友添加满之后，系统会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
6: 那么对此呢，腾讯客服回应说，微信目前是暂时不查。

0: 看批量的这种支持，已经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呢，只能您在通讯录好友数量满了的时候，系统才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的联系人，供您手动删除。根据了解呢，微信朋友数量上限大约10000个，如果已经到达上限，需要先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特斯拉今天正式发布了 CyberCab 自动驾驶汽车，彻底移除方向盘刹车踏板， FSD 技术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稍后见。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特斯拉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正式发布了 CyberCab， 一台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没有油门、没有踏板、甚至没有后视镜的车。有观点说呢，它代表着自动驾驶从 1.0 阶段进入了 2.0 阶段。
1: 那之前的汽车设计始终都是基于一个核心的假设，人类可以随时接管，也就是说软件可能会出错，但是人类还可以修正。但是 CyberCab 彻底移除掉了方向盘、刹车踏板还有后视镜这些操作装置。
0: 那么从技术角度来看啊，当人类备份被彻底移除，系统必须在任何场景下都能独立应对。那么问题就是，现在的 FSD 技术真的准备好了吗？今天下午本来我们的记者特别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他对此也提出了怀疑。
7: 我们不能判断他到底准备好没准备好，因为呢 L3 L4 它的每一个等级都是背后有着完全不同的技术逻辑以及冗余备份。但是特斯拉这个品牌呢，我只能说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认为咱们就从它现有的东西来讲，比如说它的这套 L4 的备份机制只有屏幕上边啊可以在临时挪车的时候啊进行操作，而乘客是没办法进行操作。一旦遇到这种紧急的停电，

0: 电去让它停止，然后同时打开车门。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车上是没有这样的操作的。但是基于咱们国际上换行的，还包括中国的这些类似的产品啊，出现的它的这种保量措施的话，至少要有一个紧急的叫停键，或者说我们是这种叫紧急下电的这么一个按键。这样的话呢，车辆是可以啊，即使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它可以下电，同时打开车门。你要给你的乘客至少有一个自救的选择，但是现在目前在他的这辆车上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个人就是我刚才的观点，就是这辆车这样的设置是很草率的，不能说我这个车最后被困在人被困在车里束手无策，那这个就是没有一个选项。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你没有一个备份方案的。因为我目前对于整个行业的了解，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没有达到说你可以不设置这种冗余的程度啊。任何的一家企业你都不能说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在内而不设冗余。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特斯拉它的这种从业习惯来讲的话呢，更多的它是对自己的技术第一非常有信心，第二的话呢它留的冗余向来偏少，这也就能够解释之前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最后呢还有美国的这个高速公路这个管理局安全管理局去对他进行审查，包括召回啊，这些其实都是你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以往的这种出现的现象问题解决方案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因为有着非常高度的自信，但是呢对于你的这个技术的后路或者说你的备份和冗余安全冗余，我个人认为并没有做到足够，就是我觉得他需要一个你的乘客有一个在应急情况下的一个选择项。
1: 有分析认为，如果 CyberCab 大规模铺开，它冲击的可能不只是出租车行业，而是整个汽车产业的底层逻辑。当出行及服务的成本足够低的时候，人们为什么还要买车呢？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CyberCab 对出行行业和传统汽车产业的冲击呢？再来听听鲍家祥的分析。
0: 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对公共交通的冲击比较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巴士或者地铁，那它都是固定的线路，但是如果说当这种Robotaxi 它量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好用的话，它已经会形成规模。形成规模之后它就会把它的成本降低。它降低的成本我个人认为啊，有一天会媲美到你的公共，就是比如说坐地铁坐公交的这种成本。因为它去掉了驾驶员。所以呢当它可以定制你的路线个性化选择你的路线，同时呢它又有这种更舒适的体验，那它的价格和成本又很低。低到足以去冲击你的这种公共的巴士或者是地铁的话，那这些我觉得会是受冲击最大的。但是呢同时呢它也会对出租行业也会有一定的挑战。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它没有驾驶员了。没有驾驶员之后呢，如果说我们的这个交通环境里边更多的参与者都是这种无人驾驶汽车的话，那反而它的安全性上可能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因为人往往有的时候会是变量那人的参与逐渐减少，或者人的有人驾驶的车辆逐渐减少或者比例降到一定程度的话，你的无人驾驶车辆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话，那可能反而整个的运行环境会更安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人的出租车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您比如说对于这种私家车的影响呢，我个人认为呢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什么呢，就是消费者的这种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的消费者，养车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的消费者，那可能车辆对于他来讲也不是一个必选项。因为我完全可以通过这种 Robotaxi 或公共交通来解决我的这种日常的使用。但是呢车辆我始终认为啊，它能够坚持100多年的发展，不光是说它的工具属性，它还有很多大的情感属性。很多人把车看作是自己的伙伴，看成是自己的一个大玩具。甚至有的人总会说，我每天停下车之后，我喜欢的车，我自己买的喜欢的车，我可能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3.4万余名学子喜迎新学年，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金风送爽，丹枫迎秋。昨天上午，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平稳有序、安全顺利开学，3.4万余名学子怀揣着期盼走进校园，开启新学年。全区各学校结合学段特色与办学亮点，打造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涵深厚的开学第一课，让仪式感与教育温度浸润学子心灵。区领导余波、刘瑞成、马红环、苏礼华、张双锁、魏红英、王建军分别来到区第四中学、区第一中学、区第一小学、区第二小学出席开学典礼。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区第四中学以90载栉风沐雨、新时代接力传新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活动紧扣长征精神与时代使命，分4个篇章依次展开。回望来时路，长征精神映出新篇章中，暖场视频四中这里有我的成长，一帧帧画面定格学生们的成长足迹，拉拉操少年青春律动飞扬，充分展现了四中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迈向新征程，时代号角催奋进篇章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学生们凝神聆听校长寄语，在谆谆嘱托中明确新学年的奋斗目标。走好成长每一步，少年逐梦正当时篇章中情景剧从长征精神到四中力量，我的3载征途，将长征精神与校园生活巧妙连结。薪火相续里，毕业生与教师的深情对话，以身边榜样激励同学们接续奋斗，不负韶华。强国路上再出发，少年中国说篇章中，持棒续星火，青春复新城与初一年级综合实践展示少年征途等环节精彩纷呈，少年意气风发，誓言铿锵，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勇担使命、奋发有为的壮志豪情。

区第一中学举行了以“七志华章首出新，奋级开局启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全校师生满怀憧憬齐聚校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了新学年的序幕。区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发言，为全体师生送上新学年的寄语与期望。高一学部进行军训成果汇报，展现了励志少年风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区第一中学建校70周年，学校特别邀请了伴随学校发展共同成长的师生代表登台分享。师生代表跨越不同年代，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了传承70载的一中精神。随后，70名学生代表接力传递火炬，学校多年来风雨兼程的奋斗画卷徐徐展开，点燃了全体师生接续努力、逐梦新城的澎湃热情。活动还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颁发了延庆一中教育集团许泽伟奖学金和上子奖学金。最后，全体同学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回荡在校园，为开学第一课画上了圆满句号。在区第一小学的操场上，雄壮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浓浓的爱国情怀在全体学子心中激荡，情景剧《诚敬敏毅，健康第一》精彩上演。随后，全校师生共同进行健康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出同学们自律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重走长征路，奔跑向未来主题障碍跑火热开启，同学们依次闯关，奋勇争先，在趣味运动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锤炼坚韧意志。作为新学年首场集体赛事，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瞬间推向高潮，参赛学生凝心聚力，全力拼搏，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少年儿童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在区第二小学的操场上，气氛热烈，以更续长征精神、涵养12品格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校园。仪式现场，校领导送上新学期致辞，寄予全体同学厚植红色情怀，砥砺美好品格。本次开学第一课设置回望百年，品格有根，立足当下，品格润魂，奔赴未来，品格筑梦三大篇章，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教师代表发言、学生情景朗诵、集体宣誓、重走长征路、逐梦奔跑等环节，让同学们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记者席瑞元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我区长城保护工作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守牢保护红线，明晰管控边界，强化一张图管理，严禁触碰禁建红线，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环境风貌协调，要精准分类施策，分区分类制定精准化、差异化保护方案，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保护长城风貌，助力民生改善和地区发展。要活化利用赋能，推动长城资源保护利用与文化产业升级、城乡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积极谋划推进长城文化带建设与文商旅体农融合项目，在长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方面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供水保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夯实安全基础，始终把水质安全摆在首位，加快白河水源提质项目进度，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供水集中并网与水源置换，强化全链条水质监测监管，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要补齐设施短板，系统推进农村老旧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提升偏远山区供水保障能力。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政策保障，探索惠民路径，为工作有序开展凝聚广泛共识。深化政企合作，厘清管网接驳权责边界，稳步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质、同标同管。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强调

0: 要持续巩固成果，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常态化治理，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韩冰、张延飞，通讯员李晓报道。秋天的珲春大地硕果累累，近日刘边堡乡下虎窖村四亩多实验田汇合一号贝贝南瓜也全部采收完毕，喜获8000斤丰收。在村委会大院中，一筐筐小巧圆润的南瓜堆放整齐。据了解，依托村内北方民俗学院的客流，不少前来参加国画、书法等传统文化课程的游客现场采购，目前销量已经过半。小小南瓜撑起增收新产业，从春日播种、田间管护，再到采收、装箱打包，先后有10多位本村村民参与务工。依托本地特色水土优势与绿色种植模式，小小的贝贝南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就近增收趟出了新路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5: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是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5: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10: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11: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2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10: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3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翻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2: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3: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2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

0: 部歼敌主力。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8集，因为东方军回师时仍以急行军方式，这就出乎国民党军方的预料。在他们看来，彭德怀部投入黎川战场应该在双十节以后，因此他们就依照这一判断进行部署调整。10月6日，国民党军第六师三个团在飞渊突然和东方军先头第四师遭遇了，经过激战，红军击溃敌人两个团。是日晚，国民党军两个团星夜驰援巡口。7日晨，这两个团被红军阻击，包围于白沙地区。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东方军把敌人两个团大半消灭。这一次不期而遇的遭遇战，红军竟俘敌1000多名。这一胜利让博古等人在瑞金兴奋得彻夜不眠，第二天就向东方军下达了强攻萧石的命令。这时候，萧石附近国民党守军共有黎川3个师、南城3个半师，总兵力是红军东方军的3倍多，红军攻萧石极为不利。东方军刚刚又打了胜仗，这一胜仗又能顺理成章地记在博古项英的功劳簿上，周恩来朱德想反对攻萧石也说不出口了。彭德怀作为东方军的最主要指挥者，明知萧石难啃，也只好张了大嘴去咬。要想收复黎川，必然先拿下萧石，收黎川决心不变，就必须把萧石啃下来，哪怕啃掉满口利牙也在所不惜。10月8日，东方军为攻占萧石做出如下部署：
7: 以第4、第5师为右纵队，从北向南攻萧石；以第13师为左纵队，由陈方攻萧石；以19师进攻红门，断萧石守敌退回南城之路；以20师切断百顺与萧石间交通，集结阳平地区，阻击黎川之敌北援萧石。
6: 周恩来、朱德也令林彪、聂荣臻以一部兵力出新丰街地区，钳制敌军。东方军近30000人连攻萧石4昼夜，仍无法攻入萧石。这时，敌6个师已对东方军形成扇形包围态势，彭德怀只好电告中革军委：
8: 萧石久攻不下，我已处数本于即强敌包围态势中，如不早下决心撤退，恐招灭顶之灾。
6: 13日下午，博古项英被迫放弃攻占萧石的计划，电令东方军：
9: 你们从现在的地域南移至新桥、东山、金坑一带。
6: 至此，红军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蒋介石见已占了先机，并不急躁。10月17日，他发布如下训令：
10: 第一阶段作战已告一段落，各路军应本着战略进攻、战术守势之原则，继续构筑绵密的幽泊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今日久违，不在时间之缓急，亦不必扰匪之难觅，而在无辜将士人性艰辛，应以占领匪所必争之右地为目的，使匪不得不来，成为最大任务。
6: 蒋介石此时求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福建第19路军和红军东方军的作战数月， 深感这样下去驻蒋灭红也无法自保，就准备开始实行积极反蒋的方针。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不得不留一手防后院起火。21日，政府主席林森亲赴福建，劝蔡廷锴、蒋光鼎放弃反蒋。
10: 在这种微妙的时刻，是有必要缓一缓了。都陷得太深，万一领命作战，反蒋不利。
6: 陈诚、薛岳哪里不明白老头子的苦心？想进占资溪桥后，首先完成了黎川、萧石之间的碉堡封锁线，期望能引红军来攻，而后将红军聚歼在资溪桥、萧石地区。10月17日，薛岳亲率4个师由萧石推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进占资溪桥。同日，周浑元、刘义旅驻黎川，亲率3个师主力开进资溪桥地区，归薛岳指挥。陈诚和薛岳分手时对薛岳是这样说的：
0: 等周浑元也到资溪桥后，这20几公里方圆的地域啊，就有我7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共匪赶攻萧石则必来资溪桥，其目的只在恢复黎川，只要他敢来攻，我就与他在这一带决战。
11: 共匪远道而来，头三镇的风头一定很强劲，我亦先挂免战牌，请空军帮助挡着头三镇，待把敌锐气挫后，我再反击，你看如何？
0: 这等细处啊，我实不及柏林雄之万一呀。只要他敢来攻，我保证每天有3个轰炸机大队来助战。
6: 博古、项英、李德之敌又占资溪桥，遂不顾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客观事实，下决心在资溪桥一带与敌决战。10月18日晚，以项英名义签发的资溪桥战役部署下达到方面军、中央军和东方军。
8: 以第3师、第13师为右翼队，由董振堂、朱任指挥，由北向南攻击资溪桥，以求牵动国民党军。以15师为左翼队，处于资溪桥、潭头市以南，切断资溪桥与黎川之间的交通，掩护右翼队的行动。以第3军团为突击主力，至于巡口、石峡一线，准备突击被牵动的国民党军。以第1军团为预备队，至于湖方地区，准备增援第3军团。
6: 方面军首长认为敌已集结近8万人，又有堡垒可依，建议改变计划。博古、项英则回电：
8: 如果你们拒绝进攻敌人的堡垒，那是拒绝战斗。
6: 22日，红军开始向资溪桥发起攻击，薛岳、周浑元按原定方针令各部坚守阵地，静待空军。不一时，黑压压的机群飞来了，国民党空军因知道红军没什么防空能力，都是采用超低空飞行，把一串串炸弹准确地丢在红军密集的地方。红军后撤的时候，国民党军纷纷涌出阵地追赶一阵。一天过去，红军白白丢下几百具尸体，毫无收获，后退又不能退得太远，晚上只好旷野露宿。第二天，红军又组织新的一轮进攻，国民党军方仍是来个陆空结合。4天下来，红军东方军实力锐减，大部分师团减员1/3，有的师团减员过半，敌人根本没被调动起来。预备队红一军团隐蔽不是，出击更不是。
11: 再耗上3-4天，敌人打一个反冲锋，3军团和5军团肯定要垮，这仗不能再打了。眼下我3个军团的配置是无法承受敌人大规模反击。1军团开到黄元川，19、20师回京西，3、5军团退至石峡巡口，这样尚可支撑。只是中委不一定能同意这一处置。
7: 就这么办吧，边行动边向上报告，要不就迟了。
6: 资溪桥一战，红军元气大伤。在李德过去的军旅生涯中，最风光的一段是作为团参谋长，协助团长指挥几百骑兵冲冲杀杀。到瑞金后，忽然间有了红军总司令的实际权

感觉自不同往常。面对一张地图，转几转脑子，就可以使几万人在很遥远的地方与敌人厮杀，岂不快哉？当了一个来月的司令官，他认为红军现有三个军团实在太寒酸了，于是就有了创建新军团的设想。博古听了大喜，赶南阳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办理。10月28日，中革军委明令宣布成立红军第七军团和第九军团，任命荀怀周为第七军团军团长，萧劲光为政治委员，郭如月为参谋长，邓前元为政治部主任，任命罗炳辉为第九军团军团长，蔡树藩为政治委员，张毅为参谋长，李湘为政治部主任。七军团由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三十四师和一个独立团组成，九军团由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一、独立四团组成。这五个师有的是原方面军直属师，有的原属于别的军团建制。也就是说，这样做后，红军在形式上增加了两个军团，实际兵力却没有增加。资溪桥战斗后，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红三军团缺编10000余人，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各缺编5000人，方面军直属第十九、第二十师各缺编2000人。中革军委应该做的工作是怎样尽快地加强和充实主力军团。萧劲光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七军团政委，据称是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两个新军团组建的第二天，中革军委便做出了各部队之部署任务的决定，命令第七军团深入抚州、金溪地区活动，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第三师在黎川、资溪桥和康都地区牵制国民党军，并阻其南进。第三军团位于资溪桥以北地区，突击资溪桥、南城之间移动的国民党军。第一军团经康都、西渡府河，会同第九军团主力进攻府河以西的国民党军。

0: 如果再北进，定遭敌绝对优势兵力围歼。三七军团新败，根本无力进行牵制作战，结果恐怕是鱼死网破。如果擅作主张南返，必遭中革军委的批评。所幸此时他们尚不知萧劲光许湾失利后的处境，仍敢独断。
1: 不能再向北了，如果我们不折回抢占云盖山，恐怕就来不及了。
2: 打的什么仗？回去，回去。
1: 如果有责任，我们共同来负。
0: 11月16日，中央军主力折回，先敌一个小时占领云盖山阵地。11月17日晨，国民党军5纵5个师、7纵4个师进至朱梁、路口、枫林、麻坑一线，对红军中央军形成包围态势。上午9时，敌第3师、第90师等率部先向云盖山高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下午4时，红军个别阵地已被敌军突破。林彪像一头受了伤的狼，在简易的指挥所里毫无目的地来回窜来窜去，嘴里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聂荣臻在地图上把敌人的位置标了一遍，紧皱眉头。
1: 如他们也连夜赶进，明天再走就走不了了。
0: 闻言，林彪抓住军帽在桌子上摔了一下。
2: 令各师做好准备，天黑撤出，向沈岗、等口方向集结。
0: 18日晨，国民党军占领云盖山，由第3师、第97师、第43师在云盖山建贤桥构筑工事，坚守封锁线。第9师、第90师、第59师继续紧追红军中央军主力。中央军也已连续作战1个半月，已显得十分疲劳，行走山高路险之地，有些力不从心。按林彪、聂荣臻部署，应在18日抢占大雄关以西高地，大雄关以东至木鱼胜、西山岭高地。谁知部队拼死赶进，也只占领了大雄关以西高地。木鱼胜、西山岭已被敌第9师抢占，中央军侧翼受到敌军直接威胁。18日夜，林彪、聂荣臻在烛光里对着地图研究了2-3个小时，知道除了夺取木鱼胜、西高岭外别无他法了，决定拼死一搏，向敌第9师发起猛攻。部署以第9军团14师从沈岗正面出击，吸引国民党军后续部队，掩护主力进攻，集中第1军团主力夺取木鱼胜、西山岭。19日11时，红一师、红二师倾尽全部力量向2个高地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3时，总算是攻下了木鱼胜，杀出一条退却的血路。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9: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

0: 了吗？
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5: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祖国是如此伟大。
1: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行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文露，今天为您带来儿童团的小英雄。1944年初秋的一天早上，11岁的郭坤和65岁的夏满大伯在延庆柳沟西山头上站岗。小郭坤嘴里叼着草叶，脚下踢着石子儿，一边四处张望，一边轻声唱着歌。平北抗日根据地本是八路军开辟，解放数十万父老乡亲，脱离日本鬼子的统治，八路军不容易。65岁的夏满大伯坐在交通树下，嘿嘿笑着逗郭坤：“你小小人儿知道这歌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啥叫解放，啥叫日本人的统治？”郭坤说：“我8岁就挨日本人毒打，被他们骗，这些年我亲眼看见他们杀人放火抢东西，我怎么不知道？解放就是我们能吃饱穿暖，不被杀，不被抓，不用整天提心吊胆四处躲。”夏满大伯说：“哎，你们这些孩子一天安生日子都没过过，也是可怜呐。”1933年，郭坤出生在延庆城东30里柳沟城外南堡街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那时候战乱频繁，群众生活艰难。1937年日军侵占延庆后，在柳沟修伪警察局，从此日伪加剧对这一代百姓的统治和残害。1941年春，郭坤8岁那年，父亲宁愿3天扛活3天种地，也要送郭坤上学。当时柳沟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日伪政权为了培养毫无反抗意识的顺民，建了一所洋学堂，学堂就在城内老爷庙，西房是关公庙大厅，北房是伪乡公所，南房是学堂。学堂的墙上刷着“日查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等等反动标语，或者是带有欺骗性、蛊惑性的标语。课程主要是教授日本语，校长兼日语教师刘世臣是日本人派来的，30岁上下，身穿黄军衣，异常残暴。一次日语课上，郭坤没答对问题，日语老师一边用藤棍呱呱打他的头，打得直起血包，一边骂着：“穷小子，天生脑子笨。”又强迫郭坤和另一个没答对问题的学生互扇耳光。郭坤的妈妈心疼孩子，想让孩子退学，可是教官根本不允许。这时候郭坤一家才明白，日本人哪里是好心眼教孩子们学文化长本领啊，他们就是要用奴化教育把孩子们洗脑成听话的奴隶，干活的工具。后来八路军来到柳沟，拆城墙，烧炮楼，打敌人，才让孩子们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为了不让孩子们当文盲，八路军在村子里办了识字班，教小朋友识字。郭坤的爸爸高兴地说：“这才是真正的读书学本事啊。”想到自己已经学会了很多字，郭坤很高兴。他对一起站岗的夏满大伯说：“大伯，我不仅会唱还会写呢，你看。”说着他捡起一根树枝，工工整整地在地上写下八路军、解放等字。夏满大伯看着认真写字的孩子，笑着说：“晚上我们农会也教写字儿呢，我岁数大了，没你们孩子学得快，学得好。”郭坤很得意，凑到夏满大伯耳边悄悄说：“大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还给八路军干过好多事儿呢。”村里成立儿童团，郭坤第一个报名加入。可别小瞧这些儿童团的小朋友们，他们发挥的作用可不小。这些孩子什么工作都能干，站岗、放哨、查路条、送信、看消息树、斗恶霸、锄奸、反特、抓敌人等等，他们是最积极也是最活跃的抗日力量。 1943年，十岁的小郭坤接到了一个光荣的任务，送情报。郭坤和同村的大人沈辉四晚上从柳沟出发，往北去老君堂送信儿。那一天是农历11月15日，天上一轮惨白的圆月把大地照得很亮，风吹动树影子，就像故事里的鬼怪张牙舞爪地晃动。八路军和日伪军白天刚打过仗，一路上有很多战死的日伪军尸体，东躺一个西躺一个，什么姿势的都有。沈慧四问小郭坤，你怕不？郭坤大声回答，不怕。你太小，本来不想让你来的，就是担心路上遇到敌人，万一我被抓了，你人小个矮没人注意，腿脚又快，能继续完成任务。其实此时郭坤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害怕的，毕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血淋淋的死人，有时候他们还要从日伪军尸体上迈过去。可是他告诉自己，不能害怕，不能害怕，要赶紧把信送到北老军堂的八路军手里。出发前，村长告诉他们，现在八路军和日伪军正在进行争夺玉皇山的战斗，战斗还没有结束，八路军几次攻上去把日伪军压住，日伪军伤亡惨重，但是激烈的战斗中八路军也有很多伤亡，毕竟敌人人多武器好，部队领导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需要立即通知北老军堂的八路军准备撤退。听众朋友，刚刚为您讲述的是延庆红色党史故事儿童团的小英雄小郭坤的故事。今天的佳作欣赏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二号、十三号、十四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九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1: 其实他在这儿开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它太窄了，人家年轻人都上班，是吧？就在那一点时间睡觉。
0: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
2: 目前没有挂牌，它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啊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0: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3: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0: 记者注意到，楼内电梯并未运行。工作人员解释，电梯主板正在年检，预计当天下午装好即可使用。对于护理人员资质，工作人员称都持有健康证和民政局认可的资质。
3: 健康证资质都有。
0: 此外，他还确认这家养老机构为公办民营性质，他们是通过招标引入的第三方运营机构。
4: 公家的地儿，我们是没有那个盈利那个性质的。
0: 业主向记者提供的一城一家社区配套养老用房招募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商项目中标公告显示，招标人为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业主李先生认为，政府部门既要做到合法合规，也要做到合情合理。
2: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嵌入式养老的一些办法，第一条就是要切实倾听民众的这个声音。
0: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拨通了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也是看到小区九号楼动工装修之后才得知此事。
5: 跟咱镇政府没有关系，咱镇政府开始都不知道他招标，他们区里边也没给咱通知。我们是啥时候知道的？就是社区知道那开始建东西了，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那建的一样，然后我们问了通州区民政局才知道这么个事儿。
0: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工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5: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你们，但是他们也得回去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儿的。
0: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6: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0: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7: 因为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0: 先有规划托老所，后有区级民政部门招标引入全日制养老院，属地和居民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对于疏解的承诺，居民仍存质疑。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何时能改回养老驿站服务小区居民，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8: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9: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9: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9: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快递，快递！
4: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5: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4: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5: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4: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5: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4: 您没看出来啊，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5: 哎呦，还真是啊。
4: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6: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7: 明明，作业写完了吗？该睡觉了。
8: 知道了，我写完日记就睡。开学了，老师给我们讲了濒危动物穿山甲的故事，问我们穿是什么意思。有的同学说穿山甲特别能钻洞，有的同学说穿山甲一身鳞片就像披着铠甲。我想了想说，孤独的穿山甲多想穿越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他的伙伴们一起玩耍。老师点点头说，穿山甲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了，我们要好好保护现存的穿山甲，把它们留在大自然中，和它们和谐相处，穿山甲就不想穿越了。我明白了。

0: 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9: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

0: 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9: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2: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4: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3: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

0: 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务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

0: 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人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0: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4: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3: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

0: 新闻广播的节目。
1: 独立自强工作大局。国际科技组织总部集聚区设立三年多来，入驻的科技组织及机构已达16家。引力走访国际数字地球学会、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比利时北京代表处、亚洲仿真联盟等入驻组织，了解办公运营情况。他要求深化双管家服务模式，完善制度供给、人才服务、项目协同保障，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科技创新生态。今年3月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是全球首个聚焦数据治理与发展的国际科技组织。引力了解建设运营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希望世界数据组织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加强场景试点和项目协作，推动国际先进数字理念、技术方案在京落地转化。世界微生物数据中心是全国生命科学领域首个世界数据中心。引力了解中心建设发展及科研情况，查看研究成果展示。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微生物新技术转化应用，助力生物制造产业发展。引力在调研时指出，目前我市集聚的国际科技组织总数已达58家，居全国首位。要立足科技强国建设需要，精准引进全球重点领域科技组织，积极培育壮大本土发起设立的国际科技机构，打造国际科技组织发展高地。引力强调，要用好国际科技组织资源，共同建设更多跨国联合实验室、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和创新孵化平台，支持国际科技组织联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及在京科技企业产出更多原创科研成果，加强跨国科研协同，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面向全球科研主体开放。引力要求要积极参与国际科技治理，持续办好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等开放交流活动，依托世界数据组织等平台，参与数据治理、生物资源等新兴领域技术标准、伦理准则研究互认，积极传递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方案，推动科技成果普惠共享，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2: 新华社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京举办。本届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等约600名中外嘉宾出席。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3: 走进福茂会。
1: 今年福茂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首钢园举办，市区交通部门通过新开免费接驳专线，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增加停车供给，上线专题导航服务等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4: 今年福茂会新增了20,0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参展商、媒体及观展群众的数量增多，进一步推升了区域的交通出行需求。目前首钢园周边覆盖地铁1号线、6号线、11号线、S1线4条轨道线路，市民可按需就近选站下车，前往园区各个入口。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5: 如果说市民是乘坐轨道交通从静安桥出来的话呢，大概 K10口步行600米就可以到1号登陆厅，从北新安站出来的话呢，可以到2号登陆厅跟3号登陆厅。如果是从新首钢出来的话呢，可以去4登陆厅。今年考虑到它晚场的一些活动，会延长11号线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
4: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起，公交一路向西延伸至首钢园区域，市民在新首钢站下车后，可原地换乘福茂会期间新开的一路支线，直达园区各个登陆厅。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6: 福茂会期间呢，我们

0: 会在守关园区周边呢开一条一支线路，沿途一共设6个站，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的路厅。专108路和专148路在高峰日会换一些大型车型，包括加密一些间隔。
1: 除此之外，展会期间还专门开通2条免费接驳专线。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介绍，
2: 2条接驳专线分别为首钢园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休息场街，运营时间从8点到18点，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将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
1: 对于自驾出行的市民而言，今年的停车服务将变得更智能便捷。市民在导航软件中搜索福茂会或首钢园，即可跳转至专属专题页面，实时查看周边停车场剩余车位、收费标准等信息，可一键精准导航直达车位。
2: 今年福茂会石景山区统筹29处停车场资源，为市民呢提供1.1万余个机动车的停车位，其中首钢园内呢是25处停车场，能提供约10000个车位。同时呢，还在首钢园周边安排了4个应急停车场，如果遇到停车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可以适时的为市民提供机动车的停车服务。
3: 另据报道，为迎接2026年福茂会的到来，园博园策划了年度金秋文旅 IP 园博夜未央系列主题活动。永定河及时码头也将在福茂会前正式启用并常态化运营。到时候乘坐园博湖公交式轮渡，只要5-6分钟就能从园博园抵达石景山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会同相关部门起草的《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设置食用农产品专节，强化产销对接、基地直供模式，明确食用农产品种养殖、收购、贮存、运输、入市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分工，健全部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推动实现从农田到餐桌闭环管控。针对学校、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要求推广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和数字化追溯，强化食堂经营主体责任，细化主管部门管理职责，重点防范高风险群体食品安全风险。针对网络餐饮，明确第三方平台和直播平台必须完善内部管理，落实入网商家审查、资质核验、实地抽查、配送管理等硬性要求，压实平台对违规商家的核查处置责任。
3: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昨天正式启动精彩消费码试点，首批覆盖全市7个区、33个重点商圈、近1万户商户。今后您去商场购物、下馆子吃饭，进门先别急，用手机扫一扫这个2维码，商家的底细就能一目了然。万一遇到消费纠纷，维权也比以前方便很多。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5: 3号中午，记者在通州区万象汇商场看到，已经有包括餐饮、服装、电子产品等多个业态的商户在店铺显眼处张贴出了精彩消费码。苏宁易购万象汇店工作人员一边扫码，一边向记者介绍说：“
6: 它是等于就是说，直观的可以看到咱们整个店的经营形象，然后咱们的经营范围什么的，比如说产生客诉什么的，顾客可以第一时间在咱们这里边直接沟通，给他们解决他们这个纠纷问题。”
5: 精彩消费码依托本市城市码体系搭建，实行一户一码专属赋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李凌松介绍说，
7: 消费码可兼顾消费者、商户、商圈、监管部门等多方使用需求，支持消费者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商户公示经营承诺与关联的联络信息，商圈综合体落实日常管理，以及政府监管部门日常检查等各类场景的应用。
5: 消费者最关心的是万一遇到纠纷怎么办？对此，精彩消费码搭建了一个梯度维权通道，扫码后点击和解投诉通道按钮，可以进入一键和解找店内和一键投诉找商圈或总部2个选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副处长杜阳介绍说，
8: 那您在店里面消费的时候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找门店沟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找商圈、总部等等去进行对接。消费码能够帮助您在第一时间找得到人，说得清事，构建小事不出店，大事不出圈，从源头上提升我们消费纠纷的解决效率。
5: 精彩消费码的首批试点在东城、朝阳、海淀、通州、昌平、房山、顺义7个区的

0: 33个商圈开展，其中海淀区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全区22个商圈参与，占到了试点总数的2/3。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崔志强看来，消费码不仅方便了消费者，更让商圈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1: 单个企业只能为自己的信用负责，而一个商圈要为整体的消费体验背书。精彩消费码通过一码集成，管理方能够更高效地掌握商圈内商户的动态信息，这推动商圈管理从过去的事后纠纷调解的灭火员转变为事前规范引导的指导员，主动淘汰不良供给，维护整个商圈的信用基本盘，让市民能敢消费愿消费。
0: 餐饮行业是这次试点的另一个重点，海底捞、星巴克、瑞幸、肯德基等全市9家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已经率先亮码。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十五五”时期妇女儿童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促进男女平等、妇女全面发展和儿童优先发展的制度机制更加健全，生育支持和家庭支持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妇女儿童发展水平保持全国领先，达到国际先进。规划提出构建从婚恋到生育再到养育的完整家庭支持链条，其中既有推动生育成本共担、推进托幼一体化优质普惠发展、加强对多子女家庭购房配置小客车指标的倾斜支持等硬举措，也有构建生育友好就业环境、实施家政进社区、鼓励用人单位推广生育友好岗等软服务。另外，规划还立足数字化发展，提出建立未成年人数字身份认证体系，防范利用网络及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网络保护体系。
3: 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13.4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的全面筛查工作，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4: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5: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6: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7: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5: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8: 那么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5: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9: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5: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

0: 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1: 新闻广播消息，九月开学季来临，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围绕校校供餐工作开展部署，完成对26家新建学校食堂及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经营项目学校食堂的事前指导工作。针对暑期新建改建的学校食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学校食堂建设阶段就介入开展布局流程指导，确保功能分区设置合理，工艺流程符合规范。对于新增集体用餐配送服务的食堂，加强对分餐操作规范、食品留样要求等重点环节的一对一指导。同时，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积极推动校园食堂监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目前，海淀区已实现全区199所中小学和64所区属公办幼儿园食堂的智慧管理系统建设，该系统已接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监管系统并投入运行。
2: 小区配套托老所变身全日养老院，居民称事先完全不知情。
3: 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通州区义城一家小区多位业主反映，自家楼下规划中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业主对此一无所知，属地镇政府和社区也称事前不知情，居民多次投诉。通州区民政局近日表示，一个月内疏解入住老人，将机构改回居家养老服务驿站。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0: 义城一家小区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小区九号楼为二层配套用房，在原始规划和购房合同中均标注为托老所。业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于2025年9月入住义城一家，今年7月，小区这处配套用房突然开始装修，8月中旬陆续有老人入住，原本服务本小区居民的托老所变成了养老院，不仅业主被蒙在鼓里，属地镇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也表示不知情。
3: 我们那个小区内部有一个公建房，就是在我们买房的时候呢，合同上写的是托老所，通州区民政局招标给招了一个养老院，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就是扰民，早上4点多是有一个失能的老人大声的呼喊嘛，他开了窗户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老人呢第二天就被120给拉走了，早上又有一个老人搁那儿唱歌，4点多也给居委会反馈了，我们就是质疑他的合规性啊，因为我们写的是托老所，托老所其实就是类似于养老驿站，没有这种24小时留宿的。
0: 业主介绍，受噪音影响的主要是小区二号、13号、14号楼的业主。这几栋楼距离养老院所在的9号楼比较近，直线距离大约20米。养老院的窗户直接朝向居民楼。多名业主证实，有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曾经大声喊叫。
4: 其实他在这儿开真不应该，你这个地方的太窄了，人家年轻人都上班，是老人家那一点时间睡觉。
0: 据业主李先生介绍，这家养老机构原来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因为宋庄原址被认定为违规用地，后来整体搬迁到义城一家小区。目前入住的老人并非本小区居民。
5: 目前没有挂牌，他就是施工呀啥的都内部装修，没有任何的这种公示信息没有。然后好像这儿有一个叫什么北京市福寿康宁啊什么养老中心，这儿有个牌子。
0: 为核实这家养老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8月30日，记者以家属咨询身份进入了养老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称，院长在外开会，他负责维修和消防。对于收费标准，工作人员表示，一个月大约6000元左右。
6: 价格应该在6000左右吧，应该。楼上楼下有10几间屋，一个床位都是包那屋的。
0: 此外，他还确认这家养老机构为公办民营性质，他们是通过招标引入的第三方运营机构。业主向记者提供的义城一家社区配套养老用房招募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商项目中标公告显示，招标人为北京市通州区民政局。业主李先生认为，政府部门既要做到合法合规，也要做到合情合理。
3: 我们也查了相关的这个就是嵌入式养老的一些办法，第一条就是要切实倾听民众的这个声音。
0: 带着居民的诉求，记者首先拨通了属地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镇政府也是看到小区九号楼动工装修之后才得知此事。
7: 跟咱镇政府没有关系，咱镇政府开始都不知道他招标，他们局里边也没给咱

0: 通知我们是啥时候知道的？就是社区知道那开始建东西了，问我们是不是我们那建的一辆，然后我们问了通州区民政局才知道这么个事儿。
1: 这名工作人员透露，按照原本的移交路径，这处配套公建竣工后本应移交马驹桥镇，但政策调整，房屋不再下放到镇里，直接由通州区民政局接收并组织招标。镇政府虽然接到大量12345投诉工单，但房屋产权和运营权限都不在镇一级，只能反复和区民政局交涉，没有直接叫停或清退的权利。
0: 咱们镇上一直在跟通州区民政局交涉，不是说当场就能答应你们，但是他们也得回去也跟领导商量，估计得找地儿把这帮老人腾出来，因为咱镇里肯定是跟咱居民一条心的。
1: 关于这个养老院的去留，记者拨打了通州区民政局的电话，了解此事的工作人员给出了明确的处置方案。
2: 现在是这样，我们在跟那个养老院那边要求他把现在住进去的老人进行一个疏解，把这个机构整个调整成一个社区居家的养老服务驿站，大概一个月吧。因为他这个不是也是老人，也有人家也有子女，到时候人家还得找地儿的。回头搬走的情况，到时候我们会让社区居委会大家说。
1: 对于疏解一事，养老院怎么看呢？记者拨打了养老院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以居民身份拨打了社区电话，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经跟养老院沟通了此事。
3: 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说，他们首先逐步的把这个老人清走，他们卧床不起的那种的，子女不愿意挪，所以他们在沟通呢。
1: 一个月后能否完成疏解，现有入住老人能否得到妥善安置，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9: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二。
10: 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
11: 传递最新时政，
12: 直击社会热点，
11: 关注民意民生。
1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11: 延庆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区3.4万余名学子喜迎新学年，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金风送爽，丹枫迎秋。昨天上午，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平稳有序、安全顺利开学，3.4万余名学子怀揣着期盼走进校园，开启新学年。全区各学校结合学段特色与办学亮点，打造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涵深厚的开学第一课，让仪式感与教育温度浸润学子心灵。区领导于波、刘瑞成、马红环、苏礼华、张双锁、魏红英、王建军分别来到区第四中学、区第一中学、区第一小学、区第二小学出席开学典礼。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区第四中学以90载栉风沐雨、新时代接力传新为主题，精心打造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开学第一课。活动紧扣长征精神与时代使命，分四个篇章依次展开。回望来时路，长征精神映初心篇章中，暖场视频四中这里有我的成长，一帧帧画面定格学生们的成长足迹。啦啦操少年青春律动飞扬，充分展现了四中学子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迈向新征程，时代号角催奋进篇章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学生们凝神聆听校长寄语，在谆谆嘱托中明确新学年的奋斗目标。走好成长每一步，少年逐梦正当时篇章中情景剧从长征精神到四中力量，我的三载征途，将长征精神与校园生活巧妙连结。星火相续里，毕业生与教师的深情对话，以身边榜样激励同学们接续奋斗，不负韶华。强国路上再出发，少年中国说篇章中，持棒续星火，青春复新城与初一年级综合实践展示少年征途等环节精彩纷呈，少年意气风发，誓言铿锵，彰显了新时代少年勇担使命、奋发有为的壮志豪情。区第一中学举行了以“七志华章守初心，奋楫开局启新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全校师生满怀憧憬齐聚校园，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拉开了新学年的序幕。区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发言，为全体师生送上新学年的寄语与期望。高一学部进行军训成果汇报，展现了励志少年风采。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区第一中学建校70周年，学校特别邀请了伴随学校发展共同成长的师生代表登台分享。师生代表跨越不同年代，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用质朴真挚的语言讲述了传承70载的一中精神。随后70名学生代表接力传递火炬，学校多年来风雨兼程的奋斗画卷徐徐展开，点燃了全体师生接续努力逐梦新城的澎湃热情。活动还为品学兼优的学生代表颁发了延庆一中教育集团许泽伟奖学金和上子奖学金。最后全体同学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誓言回荡的校园，为开学第一课画上了圆满句号。在区第一小学的操场上，雄壮嘹亮的国歌响彻校园，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浓浓的爱国情怀在全体学子心中激荡，情景剧诚敬敏毅健康第一精彩上演。随后全校师生共同进行健康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出同学们自律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重走长征路，奔跑向未来主题障碍跑火热开启，同学们依次闯关，奋勇争先，在趣味运动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锤炼坚韧意志。作为新学年首场集体赛事，拔河比赛将现场气氛瞬间推向高潮，参赛学生凝心聚力，全力拼搏，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少年儿童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在区第二小学的操场上，气氛热烈，以更续长征精神、涵养12品格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行注目礼，嘹亮的国歌声响彻校园。仪式现场，校领导送上新学期致辞，寄予全体同学厚植红色情怀，砥砺美好品格。本次开学第一课设置回望百年，品格有根，立足当下，品格润魂，奔赴未来，品格筑梦三大篇章，通过红色故事宣讲、教师代表发言、学生情景朗诵、集体宣誓、重走长征路、逐梦奔跑等环节，让同学们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记者席瑞元报道。近日，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我区长城保护工作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守牢保护红线，明晰管控边界，强化一张图管理，严禁触碰禁建红线，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环境风貌协调。要精准分类施策，分区分类制定精准化、差异化保护方案，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保护长城风貌，助力民生改善和地区发展。要

0: 活化利用赋能，推动长城资源保护利用与文化产业升级、城乡建设、乡村振兴等工作有机结合，积极谋划推进长城文化带建设与文商旅体农融合项目，在长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方面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会议研究了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政府关于农村供水保障情况的报告，强调要夯实安全基础，始终把水质安全摆在首位，加快白河水源提质项目进度，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供水集中并网与水源置换，强化全链条水质监测监管，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安全水。要补齐设施短板，系统推进农村老旧供水管网及配套设施更新改造，提升偏远山区供水保障能力。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强政策保障，探索惠民路径，为工作有序开展凝聚广泛共识。深化政企合作，厘清管网接驳权责边界，稳步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质、同标同管。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信访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强调要持续巩固成果，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常态化治理，推动信访工作走深走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记者韩冰、张延飞，通讯员李晓报道。秋天的珲川大地硕果累累，近日刘边堡乡下虎窖村四亩多实验田汇合一号贝贝南瓜也全部采收完毕，喜获8000斤丰收。在村委会大院中，一筐筐小巧圆润的南瓜堆放整齐。据了解，依托村内北方民俗学院的客流，不少前来参加国画、书法等传统文化课程的游客现场采购，目前销量已经过半。小小南瓜撑起增收新产业，从春日播种、田间管护，再到采收、装箱打包，先后有10多位本村村民参与务工。依托本地特色水土优势与绿色种植模式，小小的贝贝南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就近增收趟出了新路子。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5: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6: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6: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6: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7: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请喜欢喝茶和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哈。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呀，是饮品界的脑健康双侠。怎么回事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咖啡和茶几乎是常伴我们左右。您知道吗？这个咖啡和茶可以说是饮品界守护大脑健康的脑健康双侠，给我们的大脑提供非常多的益处。咖啡的核心力量来源呢是咖啡因，我们知道咖啡因是一种天然的兴奋剂。

铅酯特别容易吸收，在45分钟之内吸收率能达到99%，它可以迅速地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内。大脑当中的这个腺苷会让我们觉得疲惫，而咖啡因呢就会抢先和腺苷的受体结合，阻断腺苷传递这种疲劳的信号，同时呢促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让大脑快速的清醒过来，思维也会更加敏捷，注意力会更集中，工作和学习的效率会直线的上升。那么咖啡因每天的推荐剂量是每天大概是2.4毫克哈，每天2到3杯的一个适度的范围。持续饮用咖啡和缓解各种疾病的进展之间是有一些潜在联系的，包括偏头痛、中风、糖尿病，还有几种癌症系哈，包括多发性的硬化症、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和阿尔兹海默病。当然咖啡并没有一个国际统一的这个计量单位，但是我们经常是以杯计的，比如说每杯150毫升的话，那大概是含有100毫克的咖啡因。不过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咖啡的力量还是要合理的运用，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美式的话别超过4杯，大概就是当天别超过400毫克。如果过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交感神经的症状，比如说焦虑不安、失眠多梦、心慌等等，也可能会刺激胃酸过度的分泌，会有这个胃肠的不适。长期过量的话，可能会影响心脏的健康，增加心律失常的风险。那么在合并症哈，比如说如果有严重的心脏疾病或者是失眠，包括极度紧张，包括妊娠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避免饮用咖啡的。聊完了咖啡，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茶。茶呢是东方智慧饮品哈，当然有非常多对大脑有益的成分。茶虽然不像咖啡这样这个火力强劲，但是呢它也以温和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脑健康。那茶里面都有什么呢？这个茶氨酸是茶的秘密武器之一，茶氨酸能够促进大脑产生阿尔法脑波，这种脑波呢能够让大脑处于一种放松的清醒的状态里，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压力，改善情绪。同时呢，茶里面还富含有抗氧化剂，比如说绿茶当中的这个儿茶素，特别是 EJCJ， 它能够穿越我们的血脑屏障，清除导致神经型蜕变的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减少大脑的炎症，预防神经细胞的受损。可以说咖啡和茶是各有所长哈，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时段去选择，比如说清晨咱们来一杯咖啡，迅速的激活一下大脑，为一天注入点活力。午后呢，我们可以喝杯茶，缓解一下工作压力，放松一下身心，让大脑保持良好的状态。适度的饮用咖啡和茶协同作用的话，是可以更好的预防老年痴呆的。那每天多喝一杯茶，痴呆症的这个风险是可以显著降低3.77%的。特别是绿茶当中的 EJCJ， 对减轻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有显著的作用。每天大概喝1到3杯，对痴呆的预防效果是最好的。所以也再次提醒大家，要合理的去摄取一些咖啡和茶，享受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脑力支持，了解他们的特性，控制好量，让咖啡和茶成为我们大脑健康得力的守护者，助力我们在生活当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口腔健康。早晚刷牙不长蛀牙怎么样，这句简单的叮嘱大家是不是从小听到大？那守护口腔的关键到底是怎么样的？很多人就疑惑说，为什么每天要刷2次牙呀？晚上不想刷，只刷早上的可以吗？如果说我一天只刷一次的话，选早晨还是选晚上啊？咱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每天都要至少刷2次牙？首先我们要弄明白的是，口腔健康有2大敌人，一个是龋病，也就是蛀牙，还有一个就是牙周病，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老掉牙哈。这两者都是牙齿表面的细菌长期的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来导致的。但是这些细菌呢，它并不是说一开始就牢牢地粘在牙齿表面上，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期附着，大概是0到2个小时。我们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刻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只有少量的松散的这个细菌借助着唾液的薄膜附着在我们的牙齿表面上。
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细菌附着第2到12个小时这个阶段，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和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表面上，并且比刚才那个阶段更加牢固。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的菌斑了，随着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就逐渐成熟。那么成熟的菌斑结构是更加紧密的，很难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那么第四个阶段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阶段，就是24个小时之后。24个小时之后，牙菌斑会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这个时候的菌斑对口腔健康的威胁就很大了，特别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刷牙机械性的摩擦配合牙膏来辅助清洁，只能在上一次刷牙之后的12个小时之内，也就是在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期间，才能够有效地清除牙面的细菌。超过12个小时，逐渐成熟的这个菌斑啊，就很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了，他们会进一步的繁殖，稳固自己的这个堡垒，持续的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就建议大家24小时之内一定要是刷2次牙，间隔最好是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有效的去除牙面的细菌。间隔的时间越长，清洁的效果就越差。所以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刷一次的话，那相当于是间隔24小时了，牙面上的这个菌斑早就已经完全成熟，就很难刷干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晚上刷牙非常的重要，甚至比早上更加重要，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晚上的这个唾液的分泌会减少，大概是白天的1/10到10%。我们知道唾液也是牙齿的一个天然的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的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的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外一方面唾液里也含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包括钙啊磷钠等等，有碱性的这个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起来。那么睡觉的时候，这个唾液分泌减少了，口腔的自洁能力就降低了，这套保护机制也就随之减弱，就给细菌滋生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晚上刷牙的话，就能够把牙齿细菌量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过程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就是夜间我们口腔当中的这个酸性物质会堆积，因为口腔当中如果有食物残渣的话，就会有大量的糖分，会给这个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去疯狂繁殖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那牙釉质长期处在一个酸性的环境当中，就很容易被溶解和侵蚀，会不断的脱矿，最终会形成龋洞。晚上刷牙的话，是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我们残留的这个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一个游乐场。另外就是夜间细菌的繁殖会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是这个牙面菌斑，那夜间是这个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一个关键时期，晚上刷牙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所以这样的话也会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有一些朋友这个早上起来会觉得口气有点重哈，其实口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这个硫化氢和甲基硫醇这一类挥发性的硫化物。那晚上刷牙就可以清除食物残渣和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的生成。当然如果说前一天晚上不刷牙，早上起来口臭肯定是会更加明显的，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个人的社交和自信。口腔健康和我们的全身健康都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以及有害的代谢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也是经常会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口腔当中的细菌包括有害的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我们身体其他的部位，引起炎症反应。那么炎周炎患者呢，这个患心脑血管疾病和这个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哈，我们一定要坚持每天最少2次刷牙。

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情绪健康。我们在情绪激动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当下的感受牵着走，很容易失去理性的判断。情绪就像是水一样，是可以滋养人的，同时也可以淹没人。那真正成熟的人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变成自己的主人。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情绪成熟的几种表现。那第一种呢，就是不再索取情绪价值。心理学家描述过两类人，一种是贪欲者模式，也就是说一旦受到伤害就想着去寻求外界的帮助和安慰。还有一种人呢，是自愈者模式，也就是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境地，他都懂得自我疗愈。前者是不断地向外去索取情绪价值，而后者呢，是可以做到自救，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都能从情绪的黑洞里走出来。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与其向外去索取，不如自我供给。能够让你情绪真正饱满的，其实永远都是自己内心的能量场。第二个就是遇事不冲动。当情绪上头的时候，理智就开始出走了，找不到妥善的解决方法的时候，就只剩下

脾气了。但是那些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控制了情绪，管好了冲动，他们不伤人也不伤己，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自己，活的是自在安然。另外就是不被别人的情绪左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负面情绪并不是说来源于我们自己，而是对别人情绪的吸收，一旦吸收了别人的情绪，就会让情绪失控，最后得不偿失。那情绪成熟的人是懂得屏蔽外界的情绪，专注地走好自己的路的。毕竟生活的意义不是为别人的情绪找出口，而是为自己的生活找出路。当你屏蔽了他人情绪的干扰，活得简单一点，钝一点，那我们的人生也能过得更加自在。还有一种就是不在小事上反复纠缠的人，为小事烦心的人就很像是给自己鞋子里装了很多的沙子，每走一步都充满了煎熬。那情绪成熟的人就不会在这些小事上反复的去纠缠，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产生一些情绪，把精力还给自己，不较劲，不纠缠，不对抗，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另外就是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情绪稳定的人都是能主动承认自己错误的？而在他们看来，每一次犯错就是强大自己的一次机会。毕竟认错不是对外的事儿，而是对内的修炼。认错到极致以后，你的生命能量也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还有呢，就是不为能力范围外的事儿内耗。这个世界上啊，总有是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也有怎么努力都办不到的事儿。那超出了能力范围的事儿，多想一秒其实就是内耗。情绪成熟的人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少盯着那些做不到的事儿发愁，多着眼于一些现在能做到的事儿。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能力，允许自己量力而行，守好自己的人生节奏，保持好内心的平静，那情绪自然就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